0: 只要带一双运动鞋就可以了。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每周五六日晚上7点到9点上课，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站先体育，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我是何欣，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继续带你聆听好声音，分享好消息，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的心里装着烦恼，那就把它丢在808的门外。如果你的心里藏着寂寞，那也请你把它交给808的音乐。今天呢，这里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就是你的808包厢，开心也好，难过也罢，此时此刻我们只负责你的快乐。8:05继续听到的歌，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

收音机前的您，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在前夏的五月给的您准备了爱有万象焕然新家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先接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换成70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那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太便宜，是不是装饰材料用的不好？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而且呢，品牌也非常齐全，你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这些都是任意挑选颜色的和款式啊。那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呢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那么想要了解更多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都是包括在内的，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玉红的防水、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也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那这些东西都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抓紧来抢占优惠名额。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只要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购买了这张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也都是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则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好消息，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在5月30号和31号那届时会在哈尔滨昆仑爱园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活动，机会真的很难得啊！平时想要挂他的号你得远赴北京，而且还得排着长队，这次就来咱家门口了。如果你希望能够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的评估，对于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又或者是想要咨询盆底肌问题，您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都知道，北京协和整形外科这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协和已经近20年的时间了。大家可以上网上能够查得到了解一下，他非常善布年轻化和私密整形、胸部整形再造、耳鼻再造、瘢痕综合修复等等等等。那这两天呢，问这个修复啊，尤其瘢痕呐、啊，是吧，胸部这个修复啊，非常非常的多。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专项课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所以说无论是审美呀、技术都是和国际接轨的。那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也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是非常丰富。你想想看啊，修复就是修复都能做得那么好，更何况是第一应该说是首次的求美者呢？我觉得大家更可以安心把自己交给这个海林这个主任了哈。好的，想要跟张海林博士面对面的交流，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无论是要抗衰呀，是修复啊，你想了解什么，想咨询什么，是不是说想把什么搞明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参加到这次活动当中来，但是名额很有限，时间就在这两天当中，又是一对一的面诊。报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以往挂他的号你真的是得要上北京，第二还得排队等，这一次应邀来到哈尔滨，就在咱的家门口，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一对一面诊的名额非常有限啊，想要预约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520底价告白活动现在进入到倒计时了，截止到本周五活动就会结束了，也就是今天，所以所有的机制所有的价格将会恢复到原价。那这个机制这个价格还有礼盒礼袋，无论你是自留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划算，还没有入手的现在赶紧来囤货吧，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膜，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膜，去商城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拥有着水光透亮好皮肤，自带磨皮滤镜，素颜也能打约会急救的神器 SK2 前男友面膜。不管多少年过去，不管美妆圈出多少款的新面膜， SK2 面膜始终都是急救面膜的天花板，所以说趁着这个活动就一定要囤，因为它堪称神仙水的加强版，把 SK2 品牌核心的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这样一片面膜当中，所以说真的是可以深入肌底来调理我们肌肤的状态，敷上15分钟就好像在美容院做了一次焕肤的 SPA， 这个急救的效果真的是快准狠啊。

果说呢，你之前没有用过这款面膜，那今天就一定买回去试试它啊。有的小伙伴听过关于它的吐槽，说它不舒服，用完没效果，那可能是你打开方式不对。这款面膜的正确方法是敷15到20分钟之后，你把面膜取下来，先不要扔，用干净的双手轻轻的揉搓脸部，哎，你会发现慢慢就能搓出白色的代谢物，这是精华在帮助肌肤代谢老废角质。之后你再用清水洗脸，你真的就会发现这个脸蛋摸起来，哇，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而且看着也清透和细腻。这时候把面膜上残留的精华液拍在脸上，让你的肌肤再充分的吸收，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面膜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很多人用对方法之后都直呼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呢。真的用过前男友面膜，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效护肤。什么都好，就是价格太贵，对吧？平时在官旗上一片就要100多，你买一盒就得花1000多。但是今天是大牌美妆破价狂欢，跨境直采，没有满减门槛，直降到底给你宠粉。同样10片妆，今天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你这样一算下来，一片才30多块钱，就是可以让你花小钱就能够享受到大牌护肤的体验，这个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了。跨境直采支持麦琳素源，效期到27年的9月份，啊，一盒10片而已，完全不用担心过期啊。这是限时的福利，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膜来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膜来抢购下单吧。

现在呢，时间是2026年的5月22号，那中考和高考马上就要临近了哈。可以说中考高考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意识到考前专业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对于孩子未来的一个重要性了。的确，如果说您家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又不知道怎么样去选科选专业。

则成是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呢？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你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这个行业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他的创始人呢，许婷婷博士，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而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也曾经应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报考的事儿。那整个高榜通，他拥有的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所以说很专业啊。而且呢，他们自主研发了10多个服务平台，包括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等等，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或者想要参加免费这个徐老师免费的线下说明会，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一直在这个网络上平台上看一些这个专家来讲这个事情啊，我也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我跟您讲，就是您在这个趴在直播间里啊，数月也好，多长时间也好，你所了解到的，你想想看，跟专业的从事这个行业专业的老师，而且是十多年的老师比起来，谁更专业，对不对？孩子在这个时候他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在这个中高考的赛道上，你选择一个专业的可靠的规划伙伴，这就是在给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啊。好的，你有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参加徐老师的免费线下说明会，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林希儿的专属味道。接下来要说说我们909为您打造的专属的行程安排了。是的，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为您推荐的是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一座小城能够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体验，真的值得你来。作为我们哈尔滨人，对于这三个字太熟悉了吧，俄罗斯的海参崴。但是真正又有多少人去过呢？能够感受到它独有的这种风情呢？漫步在百年的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有街头艺人弹奏手风琴，路边咖啡馆也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所以说在这里你可以很好的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而且这次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您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去学做一下俄式的网红饼干，去品尝一下俄式的大串。跟大家说，俄式大串真的很好吃，肉块大，然后肉质好，味道香啊。除此之外还可以品尝伏特加啊。然后呢，在餐食上我们还给大家直接升级了一顿俄式的海鲜大餐。哇，这一餐厉害了，因为有红海参，有鱼子酱，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关键随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您没有听错哦，不是一桌上一只，是一人一只。你添加微信，我会给您发送行程安排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还有呢这一餐海鲜餐的这样的一个实景拍的图片，您看看，相信你跟我一样会震撼啊。每个人面前在桌子上那都是一只红红的大大的帝王蟹，太过瘾了。好的，16人的小团出发，5月30号的团期啊，下周六就会出发了。另外6月份的行程你也可以报，都是周六出发，一共是4天的时间，每个人是2180一价全含。跟大家说，这是5月30号的价格，6月份的价格是上调了，越往后越贵啊。那所以说，您要时间允许，手里拥有着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护照，您最好是报5月30号的这个团期。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想想看，周末出发，一共4天时间，占用2个工作日，是吧？咱这个公司的一个小型的团建呢，我觉得就完成了，2180多值啊，是不是？而且是小团出游。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还有呢，就是时间比较紧的啊，想要全家一起度周末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好，不会占用太长时间，赶上周末2天，一共是4天行程啊。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那这也是出国了呀，2180一价全含。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31号来到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1:1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说这个你希望自己变美，然后呢你想咨询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进行评估，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的啊，或者是包括想要咨询盆底肌问题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次免费的活动。那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北京协和整形外科，这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而张海林博士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的时间，他非常擅长面部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和再造、耳鼻再造、瘢痕综合修复等等等等。在这个整形界也有句老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了，对不对？那想想看，如果把修复都做出了很好的效果，连满目疮痍都能修复得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是吧？所以说你有什么需求，对自己哪里不满意，想要听听协和专家的意见啊，包括面对盆基底有问题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或者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要修复，或者就是单纯对于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想要找个靠谱的专家当面咨询来了解问一问，那您现在就可以来报名，免费参加到海林博士的这个面诊的活动当中。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次。平时您要挂协和，挂这个协和张海林博士的号，需要咱得去北京，还得排长队。这一次不需要了，他应邀来到哈尔滨，就在咱的家门口，而且还是免费面诊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名额很有限。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4: 老师，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后来就
5: 好笑。
4: 对啊，
5: 好可爱，
4: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梁静茹的这一天，把时间带到了9:06。这一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也希望我们今天的歌单能够给你这一天带来欢快的感觉。萧敬腾的《写一首歌》。

收音机前的你，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给您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您价值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换成70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那要装修的听众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您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太便宜了，这个材料不会用好的吧？跟您说啊，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到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颜色和款式。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另外还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总之您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有装修需求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也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是什么？就是我们用眼睛能看得见的，那这些东西都是质保10年，而且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赶紧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JJ 舞台不仅限于这个唱跳，他擅长歌曲串联成电影一样的戏剧的情境。这一版的编号89757，也是赋予了这首歌不同的情绪哈。9:19，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520告白活动倒计时了，截止到本周五，也就是今天，活动就会结束。结束之后，所有机制、所有价格都会恢复原价。那这个机制、这个价格还有礼盒礼袋，无论是自留还是送人，都是很划算的。所以说，没有入手的就赶紧来囤货，这是限时的福利啊！那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面膜”，就可以去商城解锁520心动好礼。说到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面膜。拥有着水光透亮的好皮肤，自带磨皮滤镜，素颜也能够打约会急救的神器，就是 SK2 前男友面膜。有没有用过？没用过也听说过，都知道好，对不对？只不过价格也好啊，一片面膜就要

超百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就很给力了，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同样一盒十片，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平时一盒旗舰店都要1130。那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二两盒520，这个价格就限于520活动期间，之后就会恢复原价，足足20片带回家，相当于打了3折。心动的话，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膜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面膜那就是我们日常护肤的刚需啊，一年365天至少有100天都要用面膜来调理肌肤。前男友面膜，很多人就疑惑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就是敷完这一片，第二天皮肤好到出门偶遇到前任都能够昂首挺胸，直接惊艳到他后悔。素颜是又亮又嫩又紧致，气场全开，让他高攀不起，是吧？你下班回到家，卸下一天的疲惫和彩妆，皮肤又干又暗沉，敷上这样一片前男友的面膜，就15分钟，就15分钟，就可以舒缓肌肤，然后给我们的深层皮肤进行补水修护。换季的时候更是离不开它，高浓度的酵母精华，每周敷个2到3片，就可以稳稳的修护肌肤的屏障，让你的脸蛋由内而外的强韧自信。熬夜党护肤它更是主场，是吧？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敷一片，快速提亮肤色，收缩毛孔，让你立刻元气满满，上妆也不会卡粉。还没有用过这款面膜的朋友，想要体验一下这个焕肤面膜的神奇， SK2 这款面膜真的值得你拥有。官方旗舰店一盒十片要1130，今天是跨境直采，直降到底给你宠粉的价格，同样十片装，拍一发二，到手20片只要520。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7年的9月份。那跟大家说，跨境仓现货库存不多，而且这次是限时福利，活动结束之后就会调回到原价，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面膜来进行抢购下单。限时福利，有效期到27年的9月份，520块钱拍一发二，拿到的是20片啊，那真的是太合适了，相当于打了3折一样。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面膜，抓紧来抢购。那商城活动呢，就截止到22号，也就是今天，买赠福利层层加码，还有1元告白礼，抢大牌美妆小样，赶紧去商城看看有没有你心动的好物吧。继续这首歌，李荣浩的《戒烟》。

种经典就叫做凤凰传奇，而有一份初心叫做我从草原来。我们也是带着草原的宽广和热情在一起回到了这片心灵的故乡啊。是的，这首我从草原来，其实这首歌呢也很多人翻唱过，不过还得是听正主啊。好的，那9:31接下来呢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西藏游，909为您打造了专属的行程，6月4日出发。在这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西藏的草原啊，尤其6月份这个时候的西藏真的是绝美的，天上仙境，人间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啊，当地人是这样赞美羊卓雍措的。软这个湖畔远眺，湖水装着群山，装着春风，更怀揣着每一位旅人对于西藏的热爱和期盼。那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带大家去到4个5A级的景区，因为西藏一共有5个5A级景区，我们这次足足包含了有4个，而且承诺给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是100%可以入内参观的，因为它是涉及到保护，所以说它是会限流，而且经常他们在里面呢还会举行一些活动，所以在这个时候也会被限流，所以说不是你想什么时候进去就可以进得去的啊，也不是任何团队就能够敢保证你进得去，但是我们909的西藏游的行程会保证大家这两个地方会入内参观。想想看，我们远去西藏，如果这两个地方都不能进到内部去参观，那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布达拉宫不用说，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宫殿了，而大昭寺在这里面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像，保护得非常完整，这也是经过佛祖自身加持过的一尊，全世界唯一的一尊啊，这个12岁的等身像就供奉在这里，所以是真的值得你来，真的值得你来。6月4日出发，6月4日出发，是吧？有什么样的心愿，您不妨在这里许下。是的，尤其家里有考生的，然后6月份进行考试了，带着你的愿望来。而且呢，西藏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你祈愿，然后呢，愿望实现又不需要你进行还愿的地方。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你会被它深深的吸引，来了还想要再来。就是它真的是除了美景之外，而且它很多都是天然的，还有就是它的神奇和神秘的地方。当然，这是跟它的独有的佛教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好的，那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6月份一年当中去游西藏最好的季节，一起去感受这个神圣的地方。6月4日出发，每位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我们还有诸多的赠送，比如说神山，这个经幡祈福、藏式的小礼品、布达拉宫甜茶，还有免费提供你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的讲解耳机等等。小团出游最多就20个位置，不超20个位置，所以说你不要犹豫。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通过之后，我会给您发送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然后还有我去到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一些美景，不需要滤镜，不需要技巧，真的就绝美的。然后还有视频，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的一个反馈，您都可以看一看。6月4日，西藏。4飞7天游的行程性价比非常的高，想想看6880，我们去的西藏是没有直飞的，哈尔滨必须要转机，咱们这次4飞是经成都转机，首先4飞的机票有多少钱，对吗？然后我们再入住酒店，整整入住6个晚上，第一晚拉萨入住到的是目前拉萨最奢华的5星级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您都可以查得到，一晚费用都要在1200到1400之间，所以说还有额外5个晚上入住呢，然后还有诸多的美食

可以品尝，包括烤全羊啊等等等等，然后所有的景点的门票，你想想看，6880，而且没有任何的自费了，一价全含，性价比真的超级的高啊。这是6月4号的团期，慢慢的逐渐进入到暑期，7月8月，在这个时候价格都会要上浮的，所以说不要犹豫了。想要了解详情，想要报名参加行程，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除此之外，6月4号我们还有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可以选，而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微信号13104513909，你想去新疆您就备注新疆，想了解西藏您就备注西藏。继续陪你听歌，蔡淳佳的依恋。

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可能总因为时间未能成行，而这一次就可以跟909用4天时间去一下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有典雅的欧式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交织成的美景，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是的，和909一起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时间呢是在5月30号，每位2180，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但是位置很有限，我们是小团出游，每个团最多16个人。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我们的行程可以说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的细节里。交通上，咱们从哈尔滨汽车出发，全程一台车直达海参崴。然后这次给大家升级乘坐的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非常宽敞，座椅也很宽大，即便你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累。入住当地俄式酒店3个晚上，然后呢这个大家会品尝到俄式的大串啊，伏特加呀，想想都好，是不是？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式的海鲜大餐。你想象不到能吃到什么，除了红海参，除了鱼子酱，除了应季的俄罗斯的海鲜，每个人给各位哦，每个人加餐1只帝王蟹，每人1只哦，鲜美程度是可不是你在家里能够体验得到的啊！而且我们还赠送了5大游玩体验，从爱情谷灯塔打卡、旅拍留念、俄罗斯家庭参观、海边钓鱼体验赶海，再到俄式大串伏特加等等，这些吃喝玩乐全都在内了。我们说旅拍留念这个很重要啊，专业的摄影师给您拍照，是吧？你不用担心说自己的这个

旅行搭子技巧不好，或者担心自己一个人出游报名没有人给您拍照，咱们给大家安排了旅拍的服务啊。5月30号每位2180一价全含，位置有限，抓紧报名。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

那九点的五十五分了，在节目最后也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也是909给我们听友带来的专属的福利政策。想要感受一下网球这一个时尚的体育运动，那我们909给你带来188块钱三节专业网球教练课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了，是不是太超值？188三堂课呀、啊！平时这个价格，你不要说找教练一堂课，你就是租个场地能不能够啊？对不对？那今天这是909带给您的专属福利了，无论你有没有基础，哪怕是新手小白，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让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我们这次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就在本周末啊，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所以说，无论大人还孩子都欢迎你来，只要是4周岁以上的孩子也可以报名，欢迎大朋友小朋友。这个无论是大人孩子都是非常适合的。你比如说，我们成人是吧？这也是具有社交属性的哈，因为它起码是要对打的啊，或者是多人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身体啊，你像这个快速移动、急停都能够高速的燃烧我们的脂肪，减肥塑形，还能够锻炼到我们腿部、核心、手臂和背部的肌肉，提升我们整体的力量感。另外一点就是什么？释放压力。现在你谁能说自己没有压力呢？是不是？哪怕你活得很开心，也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压力。怎么去释放？最好的就是运动，而运动当中真的强烈推荐给你网球这项运动。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时尚和流行的这样一个运动啊，在挥拍的过程当中，当你挥汗如雨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很好的释放的一个过程。用力击球就是很畅快的一个情绪的宣泄口。还有就是对于孩子来说非常有益处，在哪里？提升他的专注度。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家长，你家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你不要怪孩子啊，老师上课讲的一些重点要点他记不住，为啥？老师说啥他人是坐在那儿，神儿飞走了，他是不由控制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毛病，可能是真的是从小一点一点，是你家长的不当的一些方式给孩子养成的。他的注意力就是不集中，没法专注做一件事情，包括坐在课堂上听讲也是会这样。所以说对于孩子的成绩是有影响的，那你不妨真的给他报咱的网球课，你让他练练网球。因为孩子在盯着这个眼睛盯着球的轨迹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必须要专注，那久而久之就会培养他的注意力的集中专注度，所以说真的很有益处啊。那你想给孩子报名，想要给成人报名都可以，188三节专业的网球课，不需要你自己准备任何装备，哪怕你真的是对这项时尚的运动很有兴趣，但是又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能不能坚持，那你也要参加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188试一下，不需要你自己准备装备是吧？你像有的装备我备齐了，结果你不适合、不适应或者不喜欢了，那是浪费。所以今天只要你自己准备好一双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了。来了，先尝试一下188三节专业的网球课，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13104513909，备注网球课。我是贺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也稍后欢迎您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祝各位周末愉快。

0: 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哈，问候各位的同时，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听广播，选择蜻蜓 FM 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一起来探讨有关于选房装修的那些问题。添加微信15545009966。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说一说网球运动哈。很多人其实都会在生活当中给自己，选一项自己热爱的运动项目，可能会有很多选择。但是呢，我会觉得网球确实集合了很多个运动项目的精髓的部分，所以你选择它的话，就真的是哈很不一样。比方说，它具备了这种就是移动脚步的快速，像比方说田径，然后呢乒乓球的反应能力，还有呢包括呢整个体能，比如你像游泳。等等，所以大家在整个的运动当中会看到网球的魅力所在了。很多人也会有担心、有顾虑，说：“哎呦，网球是不是太难了？它一定会有瓶颈期，但是一旦过了之后，就会有质的飞跃。”所以重点是你够热爱、够坚持。我们推荐给你哈，这一次呢，战仙网球俱乐部拿出来的福利给到909的听友188。可以上三节专业网球课，在现场呢会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来教你，所以零基础也没有关系。在这儿呢，你可以通过学习迅速掌握挥拍的魅力，无论是正手、反手，甚至发球，还有对打、小场、底线都很 OK。所以重点是你能够学会拿起球拍，走出这个家门，然后来到俱乐部的场地上挥洒你的挥拍魅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日常打球，其实很多人都会了解哈。这个，比方说上一节网球课，大概可能500块钱左右，就是教练费啊，加上场地费。但这一次呢，给到各位的这个福利，真的是相当之优惠，188三节课。然后呢，在这之后，可能大家也会想说，那我再练岂不是要花更多的钱吗？它也会有优惠的政策给到各位，不会像你想象当中，那么的有压力。所以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确定你到底喜不喜欢，热不热爱，想不想去尝试这项运动，或者说带着你的宝贝，小朋友，对吧？从小学起，那只要你一周坚持2到3次，可能你坚持几年之后，他的球技就会非常棒了。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每周五、周六、周日3天都可以选择上课时间，地点呢是在道里的群里哈，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想要报名，添加微信注明“网球”两个字，155-4500-9966。155-4500-9966。那在现场给大家免费提供的是球拍和球，只要你穿好运动鞋以及运动服就很 OK 了，轻松上阵，感受网球的挥拍魅力。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哈，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在音乐当中去旅行。这一站特别推荐给各位的是美丽的新疆。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可能新疆有一点陌生，因为毕竟可能会觉得哎，有一点远，不会我们经常去。但它却是值得一生当中至少要去过一次，你才会真正了解，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这么好的礼物。比方说在5月份和6月份去到新疆的好处是什么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因为在5月份的赛里木湖呢，藏着最温柔的惊喜，比方说冰雪消融，活水蓝的透亮，草甸刚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也悄悄地在湖边绽放了，好像似乎感受到的风都有一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这个时候去到这里，其实我觉得完全更多的是拥有自我的这种更高的认知体验。体验感我觉得对于我们去旅行或者是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来说的话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真正可以让你就是清零放松回归自我。对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经常出去的朋友一定会有自己的这种真实的感受，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疆之旅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包括了国庆的人流高峰，在最舒适的季节走进最美的地方。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跟9.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高端品质新疆之美，期待着各位用自己的方式全程去记录感受体验。添加微信1554540096615545400966，说说整个品质体现哈。比方说我们一共是8天的时间，全程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座椅非常宽敞，车上还特别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很方便。住宿安排了6个晚上当地的4钻酒店，还有1个晚上是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就是住在这个酒店呢，出门大概走一段距离，然后就可以直接到达那拉提草原。在这儿呢，你也不需要去抢机位呀、排队呀等等，就是那种开阔的视野，一下子会打开你的世界一样，很震撼。然后在美食方面，对于我们很多吃货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关注的。比方说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还有呢红酒晚宴，真正可以满足各位的味蕾需求。这样一个地方，期待着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了。那很多人也会关心价格还有时间，就是6月4号、5月25号正式出发，一共是8天的时间，7880，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全程有主持人陪同各位，一旦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帮大家来解决。6月4号、11号分别出发西藏的7天之旅，现在也正在抢位，欢迎各位添加微信，然后注明你想要到达的旅行目的地，1554500996615545009966就可以啦，欢迎各位。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

0: 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充满着神奇色彩的地方，就是西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去到西藏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要讲究缘分。就好像我们常常在听的那首歌《蓝莲花》，也是勾起了很多人对于西藏的向往。那在这里呢，推荐给你6月4号跟随锦玲姐一起出发。这一次呢，我们选择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了你跟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特别呢安排大家入住的是唯一一家哈、就是五星级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个酒店其实很多人都会形容它像是一个小型的布达拉宫，因为它的设计感非常强，又很有异域风格。同时呢，在整个的这个酒店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打卡拍照的地方，特别是它的餐厅也是有多种口味供你来选择的。所以我觉得去了之后，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可以说是七天的时间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6月4号一价全含，只需要6880元，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拉萨和林芝两个西藏必去之地，海拔其实并不高，加上蓝到近乎失去真实感的天空，在这里其实呢，很多人都会知道此生必要去一次西藏。这一次你就可以放心的交给909，让我们一起好好感受一下它的这种神秘还有就是神奇的地方。当然了，推荐给你的还有美丽的新疆，现在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5月25号和6月4号分别出发8天的行程供你选择。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就可以啦。

啦，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的内容了。如果说刚好选完房想要进行装修，不想花冤枉钱，又想装得更好的品质，在这儿呢推荐给各位的是万象装饰哈，在请下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优惠活动正在抢位当中，0451-8623-9797 8623-9797。说说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以外，针对909的听友还特别赠送给你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也就是二手房的窗户全部给你换成70的铝塑铝的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就看你需要什么了，多个选择。想要装修的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拨打电话把位置先占上，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哈，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自己的专业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装饰都 OK， 所以说装修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没有问题。48800套餐以外赠送福利多多，现在呢赶紧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我们来说说所用的材料哈，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比方说整装它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品牌很齐全。比方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大家可以随心挑选。比方说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还有包括了德尔尼、大王爷，环保等级做到了 ENF 级别。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你都可以在这个不同的颜色啊、不同的款式当中，根据自己的喜欢选择就可以了。8623-9797 8623-9797。你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来看一看你喜欢的是哪一个。我们再来说说细节，比方说细到什么程度呢，你像地漏、脚阀这些也全部都包含了。水管呢用的是日丰、公园，那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是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还有就是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对吧，这些还有呢，出现任何的这个问题都是由万象装饰来负责的，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然后直接来报名就可以了，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10年。比方说埋在墙里边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可以看到的，就是10年只换不修。如果说你想要进行装修的话，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包整装需要48800以外，还给你更多的福利，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赶紧拨打电话，把位置先占上，8623-9797 8623-9797。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祝福各位周末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11:06和你一起来听 Boy Zoo 当年男孩地带啊，这个组合所带给我们的歌曲，还真的是学生时代曾经深深的记忆在我们的心灵内深处。其实有些歌曲现在可能旋律一响起，你就会想起自己青葱岁月的时光。来听到这首 No Matter What。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早就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要找到一个既能够刷爆你朋友圈大片的那种地方，同时呢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小城，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把它体验到。曾经有一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面有一个灯塔，还记得吗？爱情灯塔托卡内夫灯塔。我们这一次行程就带大家去打卡这个灯塔，很漂亮，这灯塔啊，洁白色的灯塔站在这个陆地上，然后远处海天一色的那种感觉，然后天上飘着星星点点的白云啊，那种蓝白相互呼应的感觉，特别的纯净，很纯粹的一种感觉和状态，所以随手一拍真的刷爆你朋友圈的大片，这不就来了吗？然后我们会和收音机前的你啊来一场，就是我们不需要请很长的假期，四天就 OK 了，然后这还是一趟出国游，并且价格我觉得就蛮舒服的，2180的价格，四天的行程，然后我们有三个晚上都是住海参崴当地的这个酒店的啊，三个晚上都是住国外的。然后你知道海参崴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好的是，首先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然后它地处在哪儿呢？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它就是既有那种欧陆风情的那一种复古浪漫，同时也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中国游客去这个俄罗斯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地方。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你知道吗？咱不用转机，然后你也不需要去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境了，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那我们说在周末的时候想带娃出行又不想走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们这还是一趟出国游，真的非常适合不过了。因为在这里呢它有历史有故事，那比方说我们在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的二战的期间有一艘这个潜水艇叫 C56 号，我们去看这个潜水艇，为什么说一定要看它，咋不看别的呢？是因为这个潜水艇当年在二战过程当中贼牛，牛到什么程度啊？它当时是打沉了这个德军啊，大概十多艘的这个军舰，然后自身是毫发无损的，然后它

这个潜水艇里面有一个打卡点，这个打卡点当年周董周杰伦他七里香这张专辑里面有一张图片就是在这儿拍的，你可以去打卡周董七里香专辑的同款机位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行程里面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就人手一只帝王蟹吧，这帝王蟹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比我们女主播的脸都大。然后呢，行程里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尝一尝地道的俄式大串，然后 Vodka， 行程里面还赠送大家旅拍十张入册两张精修。详细的内容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想送娃什么礼物呢？送他一份出国游吧，带娃跟我们一起去到俄罗斯，一个并不遥远但却的确算得上是欧洲的地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寻找装修，想要用的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呢全部都换成70铝塑铝的三层窗户，暖气。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花一分钱啊，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啊，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的。那51-8623-9797 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想要装修的听众啊，那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万象装饰48800的这个价格，还是整装套餐的价格，真的是很便宜的，是不是？那会担心说这个材料用的会不会不够好啊，或者是说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首先它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啊，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瓷砖马可波罗啊，格莱美啊，蒙娜丽莎呀，冠珠啊，这个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您都可以随意的去挑选啊。那么同时呢，如果你想选的是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啊、大王爷，而且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它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它他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这些所有的品牌都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这两天天气又炎热起来了，那收音机前的你啊，不要总待在这个空调房子里是吧？尽管炎热，不妨我们到这个球场里来出出汗，这才真的是够爽够劲儿的啊！909特别给我们的听友提供的专属福利，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零基础也完全 OK 的，因为我们这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啊，你也不需要准备球拍啊、球啊这些都不用，只需要准备一双舒适的运动鞋，一套适合运动的衣服就行了，场地我们来提供，球拍球我们来提供，三节入门的网球课程188块钱，真的非常合适啊！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来报名，或者是详细的了解，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中国西北有一片土地，它把雪山、湖泊、草原、森林、峡谷，包括雅丹地貌，所有这种极致的美都装在了一起，那这个地方一定是新疆的北疆。这里有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湛蓝的湖水绝对是清澈到底的，然后倒映着蓝天白云，还有远处的雪山，那种水天一色的感觉，让你会分不清楚到底是天上还是人间啊。然后风掠过湖面，掠

越过花海，就连呼吸都变得特别的温柔。为什么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因为天山的缘故啊，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大西洋暖流到了这里就戛然而止，因为它翻不过天山。所以你看啊，我们说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那北疆为什么水草丰茂啊，这个景致自然景观是独一无二的，那美的呀你都会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去形容。而南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南疆有沙漠啊，南疆有喀什，是吧？说叫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所以这就是南疆和北疆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大西洋暖流到了天山这儿停住了，因为它过不去，所以它最后一站就是赛里木湖这里。所以我们管赛里木湖叫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缘由又就在这里。然而赛里木湖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通通用光的地方。然后我们除了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啊，连绵起伏的绿毯，你看啊，这个就是绿色的草甸就像是毯子一样一直扑向天际的那种感觉，雪山在云端，然后牛羊悠闲的漫步，然后它那种毛毡房啊，就是在新疆非常特有的毛毡房，星星点点的散落。我们曾经学过的那个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不是诗哦，在北疆这就是它日常的模样啊。然后北疆的美实际上是那种比较纯净的，很辽阔的，也是非常震撼的，绝对会一眼万年，就是你来了就不想离开的这么一个地方。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将会在6月份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前往北疆，感受一下赛里木湖正当时的状态。为什么说正当时呢？就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不热。你知道人出去旅行，像去年夏天暑假的时候带着一家人我们出去旅行，去年夏天山东真的很热，热到你知道就是你都不愿意下车，就愿意在车上吹空调，下去拍个照片迅速的回来。就天气一旦炎热起来的时候，人的心会很燥很焦，心情也不好。所以我们出去旅行一定要赶到气候适宜的时候。然而6月份的北疆初夏气候非常的舒服啊，就是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来感受新疆所带给我们这种壮阔的感觉，然后不会因为炎热而很焦躁的那种啊。所以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新疆之行，如果你今年有去新疆的打算，千万不要错过，别等暑假啊，因为这个时候的时节刚刚好，人也不会那么多，是吧？我们避开了暑假的亲子大军，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的栈道咱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你也不需要抢机位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在6月份还有西藏的7天游的行程也在同期招募当中，西藏4飞7天有啊，也是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威，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的，这些好听声音凑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很多人心里其实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未能成行。那就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六月，让我们去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上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然后非常有特色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909一起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每个周六发团啊，成人的价格是2180，一共整个行程走下来4天的时间。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天气渐渐炎热了，对于总待在空调房里的我们来说，真的不如去球场上挥汗如雨运动一下，出出汗真的才是更开心，因为运动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多巴胺，能够让你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所以很多的朋友也在想说，用什么样的运动才能够让心情更好呢？909特别给我们的听友提供了一项专属福利，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啊，零基础是完全 OK 的啊，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然后也不需要你准备球拍球啊场地，这些都不用，只需要准备运动鞋运动服就可以了，球拍场地球这个我们来提供啊。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课程，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报名或者是前来了解，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先了解一下，看看我们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课程能带你学会什么呢？

520底价告白活动倒计时了，截止到本周五，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所有的机制、所有的价格全部都会恢复原价。这个机制、这个价格，还有礼盒、礼袋，无论是自留还是送人，真的都非常的划算。还没有入手，赶紧囤货啊！限时福利，赶紧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膜"，那抓紧时间去商城解锁520心动好礼。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呢？拥有着水光透亮的好皮肤，自带磨皮滤镜，素颜都能打，约会急救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就不管是美妆圈出了多少新款面膜， SK2 的这个面膜始终是急救面膜的天花板，所以趁活动一定要把它囤起来啊！它堪称是神仙水的这个加强版，把 SK2 的品牌核心的这个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了一张面膜

活当中能够深入肌底去调理我们肌肤的状态，你敷上15分钟就好像是在美容院做了一次焕肤 SPA 一样，急救效果真的是快很准。睡前你敷上一片，第二天你这脸蛋马上就是亮了一个度的感觉，摸起来啊软软嫩嫩的，水水的，毛孔似乎都细腻了很多，妥妥的就是一夜回春。每片满满30毫升的这个高浓度酵母精粹，相当于一瓶神仙水的这个营养，深层补水，去黄提亮。平时舍不得买的姐妹啊，今天一定不要错过这款前男友面膜，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一盒1130块钱，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啊，直降到同样是一盒10片的啊，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520块钱。这个价格仅限520活动期间，之后就会恢复原价了啊。足足20片，你把它带回家，就相当于3折。心动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膜"来拼手速下单了。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每次一听到许巍的那一首《蓝莲花》，就会勾起很多人对于西藏无限的向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六月让909带你飞去西藏可好？这一次呢，我们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会有很多的听众会担心说，西藏嘛啊，它的海拔比较高，那会不会到那边有高反呢？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啊。就比如说我带队去过两次西藏了，那么第一次去还好，第二次去反倒落地了之后就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就感觉脚下像踩棉花一样，就感觉像踩不实。但是当天晚上呢，因为我们会这个邀请藏地医生挨个房间会给你去检测一下你的身体状况。基本上我们入住的酒店它是含有这个弥散式供氧的，也就是说当天你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高反，但是进到屋子里面有了氧气之后就很舒服了。第二天呢，我们直接下到林芝这个地方。它很有趣，它是整个西藏啊，整个藏区这里含氧量最高、绿植最丰沛的地方。然后我们在林芝这样的话住两天，再回到拉萨，就会觉得很舒服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行程安排的实际上是非常细致的，能够帮大家更好的去适应性的游览。然后其次要跟大家讲，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啊，一共是七天的行程，四飞七天的行程，价格6880。你要知道，我们就是去一次西藏哦，很遥远的地方哦，6880，你自己去这个价格肯定是下不来的啊，就机票基本上就这些了，是吧？还住呢，还吃呢，我们是一价全含，所有的费用都给你包括在这个团费当中。所有是指什么呢？你看我们去布达拉宫、去大昭寺，这个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的啊。这个去西藏这俩地方必须要入内，然后它入内参观里面它是有耳机的，我们的团费连耳机的费用都给你包括在里面。正常一般啊，这个团费它都是不包括这种小内容的，比如说耳机啊，这都是不包括的，包括一些小交通它可能都不包括，但我们909不是，所有，听好，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啊。开个玩笑讲，就是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909出发都可以妥妥的，特别放心啊。然后我们整个行程都会带大家去哪，咱先说西藏它有五个五 A 级景区，我们行程会带大家去四个，刚跟大家说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啊、巴松措，然后雅鲁藏布大峡谷，这四个我们通通都会去的。然后行程里面还有哪里呢？比如说药王山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人民币上面不是有一个布达拉宫的，好像是50块钱人民币吧，上面那有一个布达拉宫，你可以在药王山观景台这里拿人民币的50块钱和远处的布达拉宫，哎，拍一张合照，很多人都去那儿打卡。然后我们行程里面还会带大家去到卡定沟啊、雅尼湿地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羊卓雍措非常漂亮，真的非常漂亮的羊卓雍措，一定要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啊！就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羊卓雍措。由于这个光啊投下来，然后照在整个的这个羊卓雍措的整个这个湖面上啊，它各种各样的角度不同，折射不同。就造成了说这个造就了这个羊卓雍措啊，整个的这个湖面上各种各样的蓝，只有你想象不到，却没有你看不到的，真好漂亮好美。然后你知道我在这个羊湖这里很深刻的这种感受，就是你站在这个羊湖边上，整个世界就像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说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我想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吧，你可以静静的就坐在湖边，真的什么都不做，你只是坐在那儿看一看远处的风景，享受一下湖边的微风，好舒服，真的好舒服。人说西藏是一个缺氧但却并不缺信仰的地方，对，你像我们去大昭寺啊，你去大昭寺的时候，你就能在路上看到有很多非常非常虔诚的这个从很遥远的地方一路磕着长头来的朝圣者。然后你看我们去大昭寺，环大昭寺一圈的这个青石板啊，然后
就是这一圈被磨得锃亮锃亮，就你走在这个大昭寺外面你能看出来，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这条路它和其他的就我们走的路是不一样的，它被磨得锃亮锃亮。然后在大昭寺的周边，包括去往布达拉宫的路上，你都能看到一路磕着长头过来的朝圣者。就所以说人家说西藏是一个缺氧却并不缺信仰的地方，在那一瞬间你真的是被震撼到，心灵是被震撼到。你可能知道信仰这个词，你也知道它怎么写，可是在那一瞬间这个词它的含义具象化了。所以哦，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对于西藏一直有着向往，但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未能成行，六月份跟我们909咱们一起出发，一起去西藏吧。详细的内容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然后和西藏有关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通过 message 留言的形式来问我，带过两次队了，非常的有经验啊，包括在哪里拍照，在哪里打卡，真的西藏啊是值得我们一次又一次前往的。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909在六月份啊同步招募的还有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如果说今年你有打算去一趟新疆的话，跟着我们909，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带你出发。为什么一定要选在六月份啊？六月份你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以及国庆节的人流高峰，六月份的赛里木湖咱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我想说这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吧。去年啊，夏天暑假的时候带着全家人出发去了一趟远方啊，就是以至于我现在再一提暑假我真的不想再出去了。为什么？第一，天气炎热，你越往南走越热，天气这个时候才明白为什么人家总是说哈尔滨避暑圣地啊，真的是避暑圣地，真的很凉爽啊。你越往南边走越热，然后人还多，你不管去到哪儿感觉一回头就乌泱乌泱的啊，就基本上断了我在暑期再出去的这种想法。所以收音机前的你也是趁着北疆正好这个时候是初夏，气候特别宜人，很舒服很凉爽啊，你可以在那边慢慢走慢慢看，来感受一下新疆所带给我们这一份壮阔的感觉。所以六月份的新疆一定一定不要错过，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入住我们安排六个晚上当地的四钻酒店啊，然后一个晚上那拉提特色的，我们在那拉提草原上特色的民宿哦，很有特色。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但是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只需要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子的窗户全部都换成70铝塑铝的暖气防盗门啊等等啊。想要装修的听众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那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的啊。想要装修的听众现在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啊，那你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当然不是啦，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一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啊，都是包含在内的啊。

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这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而且你像这个地漏啊、角阀呀、啊、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啊、电线、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终身质保啊。出现任何的问题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想要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来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大包整装万象装饰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3: 跟徐峰谈车，跟专家聊车，徐峰谈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一般来说哈，每年呢一到这个初夏的季节啊，哈尔滨的感觉应该是最好的。但今年呢，你说我就觉得这些天气啊，一直就是这个不咸不淡、不冷不热的啊，天儿也没有大晴天的，现在你没发现吗？然后呢，柳树毛子这家伙今天飞的呀，
5: 今天的柳树毛子可那可真是啊。太多太多了，车不敢开窗户。
4: 哎，你说对了，我那天我寻思开窗户透个气儿哈，一冬天了，地库里边有点潮的感觉，不行，飞我一车柳树毛子。
5: 对，车里全是柳树毛子。
4: 这个，所以呢，你可以模仿出租车，侧面整成黑纱那种，

0: 入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下面还是先有请商界巨子，车界大鳄，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你先说。
1: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
0: 再把我刚才说的话说一遍。
1: 可没记住。
2: 你就上大神。
1: 逆境是重塑的契机，永远保持正念和清醒。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最近五菱呢有几件大事儿，华境 S 呢也上市了，星光 L 呢电力有限车，但一直呢是预售。现在呢我们缤果 Pro 今天呢正式上市，58800起步，现在下定呢还有很多的政策。但今天呢说一说奋斗者之车五菱货车，全系都有优惠，现在一口价格31800就能买得到五菱荣光的小卡单排，这是燃油货车的优惠倒计时，还有11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抓紧。想买双排的呢也有36600、嗯、想买其他车型呢打电话3881948。
3: 高哥我问一下，你那个什么缤果 Pro 啊，缤果 Plus 啊，缤果 S 啊，缤果啥区别？
1: 外观不一样，续航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3: 价格不一样，那几个不卖了？现在
1: 同时销售
3: 啊、哦？那这个有啥优势啊？
1: 外观更好看了。
3: 那几个不好看？
1: 相比之前的，那你看看三代、四代、五代，肯定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3: 那这个 Pro 是几代呀？
1: 第五代。
3: 啊、
0: 哦，
3: 嗯，完了
1: 还有第六代叫 Ultra。
3: 啥时候出啊？
1: 我估计得27年吧。
0: 三哈尔滨这店拆标呢，看见没有？拆的是啥标，知道不？这说实话，这要是拆一个什么川汽的什么川汽野马啊，什么威马呀、啊，
4: 旁边那有那啥有标
0: 都不？咱听说在这施工的都拆呢。
4: 嗯，不光是新车，现在呢关店潮啊，一浪一浪的来了，二车呢也出现了。
0: 那个。
5: 太难了，现在总而言之就是太难了。汽车行业这两年我离开2年，这是怎么了？再回来咋这么难呢？那个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那既然代表领跑的话，我介绍一下我们店啊。现在目前哈尔滨有3家领跑店，一个在松花路，一个在先锋路，还有在城乡路。大家如果说想关注领跑的汽车，这个覆盖面非常广啊，无论你的预算是在6万多块钱还是在20多万块钱，都有满足您的一个需求。那65800的 A10 现在目前订车周期也稍微快一点了啊，1个月左右，D19是2个月左右。我们听友呢这两款车虽然说没有优惠，但是额外会赠送2次保养啊，在这个广播里我敢说。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全系的车型都有定额2年或3年的一个免息贷款免息政策。如果说关注这个领跑的 SUV 或者是轿车，都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6: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起亚的王晨啊。虽然
0: 你这个嗓子我怎么觉得还没好利索。
6: 嗯，还是
0: 你康嫂跟你一样症状现在
6: 啊，
0: 打点滴了。
6: 这个刚才菊哥说离开行业2年啊，我是深耕行业10年啊，我是真的看着这个一点一点。
0: 你就没考虑过换换赛道吗？
6: 那个我生是一发的人啊，死是一发的魂啊。我这个我们店还可以啊，今天听小胖说那个他们店一个礼拜卖这些量，我家今天一天就卖这些，真的啊，卖3个1跑。
0: 你最近还好起来了啊？
6: 卖3个1跑，一个赛图斯啊。这个天天说1V5也没人看呢，这车我决定了以后不说了，我就是哪个好卖好。
0: 哎，你说为啥1V5也不算贵哈？
6: 嗯，
0: 哎，就这个车反正走不动量
6: 了。是，反正进门的都知道合资的买纯油。这个一跑今天卖仨，赛杜斯卖一个，一共4台车啊，还得是咱们一口价的车比较走量啊。消费者也比较认，现在55900的一跑裸车价格有旧车置换，裸车直接合到4万多。那天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你有一台报废车，现在买我家 K3合到58800裸车，我都不敢相信这个价格能出现在 K3身上。所以现在的汽车市场卷虽卷，但是是真便宜啊，真的很便宜，从未有过的这个便宜。而且这个价格还不算，我们还赠送保养啊，然后还有定额贷免息。像 K5这款车型3年5万免息，你首付可能拿个几千块钱，有报废的话啊，你就能把这个车开走了。想看一跑 K3、赛图斯、世博托界，还有。

0: 有咱家嘉华 K5、EV5 的，你都可以来机场路12号，进门就说听节目来的。虽然是一口价，但是我肯定会给大家多找一些
1: 嗯，
0: 平衡，这个
1: 好。
0: 放心，好吧？然后本周日我们是有一个
1: BBQ，
0: 露营的活动，现在
1: 白吃白喝啊！
0: 五个车型都集结的差不多了，还差最后几台新拓界啊，就是如果你正在听节目，你买的是新拓界的。咱们平时这个没有186-460-4935，想报名的记个电话18646-4935，
1: 18046-4935。另外，你说你不说 EV5 了，我告诉你，还有个车不用说了，K5。
0: 啊，
1: 为啥呢？昨天我看了个数据，合资品牌 B 级轿子全废了，
0: 全废了，
1: 你就不用唠了。合资 B 级轿子现在全废了。
0: 有一个算一个。
1: 对，
0: 谁也别
1: 你
0: 跑。
1: 唠它没有意义了啊！
2: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特价车也多啊。然后呢，这周末可能是，哎，我说这个到20多号，我们要清一批这个之前销路的库存，所以现在呢，这个车价格是很低啊，比平常可能低的很多很多啊。所以说现在呢，都得我签字啊。所以我们也搞了个总经理签售会啊。这个听友的话呢，直接找我就行啊，直接给你到最低价。如果说你以前看过这个车，可能会比你之前看的价格要多便宜4到5千。千块钱啊，因为我们确实要这一周还要卖，30-40台车啊，压力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放给高哥这样的资源商了啊。在这之前呢，这个如果说有听友们要买，现在肯定是很便宜啊，这5000块钱基本上是一个坎儿啊，所以说大家之前看过吉利的燃油车，想买特价车便宜点的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特别是像我们这个10万左右的星瑞啊、博越 L，这都是燃油车销量排行榜前5的车型啊，然后非常的保值啊，然后油耗又不高，性能还挺好啊，平台也挺不错的。另外的话呢，4-5万的话，帝豪、我们手动挡啊、自动挡也都有特价车啊，所以说只要买车没什么门槛，都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看看我们的特价车型啊，就是这一周末啊，18045078887。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买汽车的话，昂克赛拉 C x 5 C x 50，哎，您就加萧峰微信吧。因为不介绍这么多便宜车型啊，那您就相中这车耐用、安全。马自达的话毋庸置疑啊，省心的这个也非常不错。先锋楼的2号啊，您就直接去试驾，相中哪个加肖峰的微信，我来给您啊说价格，158-463-7735。
4: 来，给重量嘉宾一个镜头。
1: 来，
5: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
1: 不是，咱家那个不搬啊，欢迎来铁儿。
5: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那个猛龙 Plus 已经正式上市了啊，上市了也有几天了，销量呢还算可以啊。但是呢，有几个新的情况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现在又出了一个下探版本的，因为这个价格嘛要往下拉了一点，16万9800起的一个140公里续航的，这个呢就是没有冰箱了，然后销量续航会短一点，但是入门的门槛降低了啊。然后呢，就是它照这个之前预售的价格呢，直接官方就降了10000块钱啊。之前这个255公里续航的顶配版本5座啊，是21万5800的一个预售价，现在呢是20万0580。这样的话呢，咱叠加完咱们现金优惠和这个厂家的置换补贴以后呢，裸车就已经降到了19万多了，价格就已经非常香了啊。目前呢，现车不是很多啊，颜色啥的也不是很全，但是路上都有在途啊，并且咱们这儿呢，之前没抢到预售权益的那个听友呢，也可以联系我啊。预售权益的所有东西，咱们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兜底啊。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4: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生公司老刘啊，现在呢，不光新车的销售形势不好，二车这边呢也是非常的惨淡，很多的，尤其哈尔滨这些头部的二车公司的话，大型的，包括一些中间的，不大不小的，现在基本都处于一个停收的状态。我说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大家呢可以到自媒体上了解一下。但是红腾这块呢，依然在每天呢正常收车啊，不管是10000的还是100万的，你过来啊。第一个呢，你看看我给你的报价能力啊，是不是呢？说呢，我在价格这方面掌握的还是比较精准。第二，价格高不高？如果现在有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就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走起啊。电话号码是48-1357。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1: 都妥了。

0: 唉，说说啥呢？说说现在吧，就是买车的人哪儿去了？你看啊，从打节目开始到现在12分钟了吧？有新车购买意向的问题好像只有一个，你看到了吗？要买长安 CS75 的，问给联系个人儿。来看画面中这小媳妇儿，
1: 这小
0: 啊，不，
1: 媳妇
0: 这不
1: 儿，
0: 叫小媳妇儿了，那
1: 这
0: 个，
1: 个
0: 这小小少妇，
1: 老登，加我微信啊。那个长安的车系，包括这个起源、极客，都可以找我啊。主要是领跑。那我的微信是1394511719。据我所知，CS75现置换补贴非常高啊。你要是有旧车的话，可以这个对接一下。
0: 问你说刚赠的东西买110赠吗？
1: 我不说了吗？A10和 D19 这两款车，虽然说价格没有优惠，但咱们听友买赠送2次保养，这是指定的咱们听友的一
0: 这
1: 个
0: 已经
1: 证
0: 可
1: 明。
0: 以了。
1: 对，然后增程的2次保养1000多呢，纯电肯定便宜。
0: 那个 ZSN 说你 EV5 卖不动的原因，我告诉你，他说盐城那边本地太便宜了。
2: 首先，江苏盐城是咱们悦达起亚的厂家啊，厂家呢，这个他们市政府对于这个盐
0: 他们
2: 城，
0: 当地的补贴特别高。
2: 对。然后呢，咱们的这个 EV5 呢，就是大众业务版，就是出租车，咱们裸车现在是11.88万的这个版本，它还能领个国补，领个国补大概就是，1万多，对吧？12%就能领到13000左右啊，减掉的话，大概跟这个价格就接近。那厂家还没有运费，对吧？然后这个其他的东西，人家就直接家门口就卖了。所以说这个价位听起来便宜，但是核算的话，如果你哈尔滨想去这个盐城提一台这个 EV5，就是等于你提回来了，你把这个钱也都花出去了。就是不太合适。之前也是有特价的，像世博托界呀，也是大概就是在5000块钱的差左右。那你去了，你不能一个人去，对吧？你两个人去，然后坐飞机、坐火车，完了你再开回来，其实差不多少啊。这台 EV5 也真的很便宜，我们也是店内认赔。毕竟这么长时间了，你要是说想买，我们赔多赔少，就是想把它处理掉，你就来店里看车，绝对不能让你这个白来啊。机场路12号，18646049359。
3: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世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 店84328999。
4: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那接着看啊，参与方式俩，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这能打字还能看人。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晴”，山峰的风，晴天中的晴，搜索“风晴”，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我更希望大家伙上那个视频号里边看直播，就全中国啊汽车栏目里边，你看女嘉宾有比我们的好看的？我跟你说没有，真的，我可绝对自信这点没有啊，不是之一，我们唯一。
1: 哥，这样咱们加点滤镜、美个颜了啥的。
0: 能更好一点哈，但是咱们还是保持本色吧啊。
1: 真实了。
0: 这是刚开收音机没听清，说是你家 K35 万多。
2: 对，得有报废补贴后。我们现在有旧车是69900减4500，就是65400。如果你有一台报废车，国家给10%，再减去6540，就合到58860左右。
0: 起源 Q605 现在什么政策？听友有大幅优惠吗？
1: Q05
0: 啊，要大幅优惠。
1: 大幅优惠多大呀？就以万为单位的话，它是现车型啊，它一共两个车型。你要是买那个405的，现在目前是 EW，然后你要买那个配置的，它可能说价格达不到这么多优惠，但咱们听友的话一定会有相对的照顾啊。你可以买起源，还有买，刚才那个有个听友问买长安找谁，刚才回答你了，我再说一遍啊，买长安买起源都可以找我啊，橘子13945117119。
0: 最新消息，哈飞股权不是长安的吗？1块钱卖了，卖给云谷了。
2: 1块钱。
0: 1块钱，就是转让了啊。

0: 这哈飞倒腾多少手了？
1: 咱也不敢说呀。
2: 哎呀，当年我记得哈飞的这个，不管是松花江啊，还是赛马什么的，赛豹啥的，自打一转手之后，一夜之间就全都没有了。长城，
1: 但是同时也创下了一个奇迹。
2: 嗯，
1: 就是呢，哈飞所造的汽车没有一次召回。
2: 哎。质量稳定性还都好，
1: 就是说没有一次召回，这在汽车界呢，汽车厂来说也算是个奇迹了。
2: 长城哈弗 H 五柴油的，我提裸车多少钱？
3: 提
2: 裸车的意思是说没贷款、没置换呢？我这么理解对吗？
3: 它裸车也不一定，反正你要是有置换的话，现在能优惠到2万，现金1万，折扣补贴厂家是1万，然后低配的16万7千瓦，高配的差1万，17万7千瓦，这俩配置之间呢，差个辅助驾驶，差一个后差速锁，然后基本上就还差一个电动尾门，就差这些东西。然后呢，低配的像优惠完了应该是14万7千瓦，当然咱听友到店呢肯定会有额外的照顾啊，这个具体你加我微信，我详细给您算一下啊，18686893338。
1: 二哥，先清晰说一下，是优惠1万，厂家置换补贴1万，
3: 一共2万
1: 啊？那没有，他没有省补吗？
3: 省补没另算呢？
1: 啊，就是
3: 如果有的话，
1: 那得再说清楚
3: 啊。对，然后要是有省补另算啊，有报废的话也都是另算的啊。
2: 这小子还得人提醒，自己都忘了你们家车的价了。那个米开朗基罗问各位老板，今年跟2021年风控时期相比，谁更惨？今年更惨，今年更惨，
4: 越来越惨。
2: 哎，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各位，明年会更比今年还惨。等到后年，这个节目基本上也就会告别大家了，因为汽车市场就没啥意思。
1: 那古希腊掌管车的神，
2: 能救救大家？
1: 你得救救市场啊！
5: 现在的行情是属于黎明前的黑暗，再坚持，未来还会很好的，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2: 哦、行，
5: 特别是老刘同志，
2: 我告诉你，东哥不
5: 得
2: 高哥、
5: 啊，
2: 你这句信心其实这个东西最重要。你就市场消费是什么
5: 啊？
2: 是由信心支撑的，不是由兜里的钱支撑的。
5: 信心、需求和购买力。
2: 哎，你看没看过个电影叫《斯大林格勒》
1: 啊？
2: 那个电影我估计肖恩看过，就是
1: 那个狙击手
2: 瓦西里。
1: 对，
2: 当时那个政委有一句话，我到现在为止我记得，那政委说那话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当时赫鲁晓夫问说是怎么样才能战胜侵略者？
1: 没错，
2: 给他们信心。
1: 嗯，他们需要榜样。
6: 兵临城下，
2: 一开始说啊，把家属送去挖土豆什么的，
1: 对对 对, 对，
2: 都不对。他说给他们信心，只有有信心了，市场也好，战争也好，这才能赢。现在是关键啥呢？大家伙儿。哎，你像这个谁呀、啊？科比说，这个现在因为汽车市场饱和，所以说才没有大幅度增长。大哥，汽车虽然是大宗耐用消费品，但是你别忘了，在2017、2015、2016这几年爆发式增长时候的用户，现在都到了换车周期了，但是他们没换。
1: 在这儿呢，就卖卖老吧，讲个故事吧，好吧？那我们往前看，中国的汽车市场，就是我所能经历到的这20多年啊。然后呢，汽车的第一次爆发的增长的话是在2006年、
2: 嗯、
1: 这个非常好记，大家呢如果是好奇的话，因为以前哈尔滨市车管所，比方说我们说黑 AA、
2: 嗯、
1: 那么后面是9999个车号，对吧？因为前面是个字母，那时候每年，因为那时候就在二手车行了，每年的话它只放一个号段，
2: 对，
1: 黑 A 完了，假设、啊、
2: 一个数，
1: 黑 A、B、黑 A 啥的，黑 C 啊。但是呢，在2006年的时候，这时候出现的第一次的汽车爆发增长，它一年放了3个号段，也就是黑 A 的 S、黑 A 的 R， 还有个黑 A 的 N 吧，好像是啊，大概这么个情况。然后从那开始，汽车一直在增长。如果说现在有人说那个汽车饱和了，那神儿是不是？你这么说汽车饱和了，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手机饱没饱和？
2: 对呀、
1: 啊，手机从出那天就有人说手机饱和了，因为原先有个哥们儿做手机的，说不行了，这行不能干了，手机饱和了。到现在为止还没饱和，我觉得还是市场购买力的这个影响。
2: 对，后年争取三婚半底桌，啥意思？没人买车不等于节目就没有了吧？说你又不是为了卖车，你不是为了唠嗑吗，大哥？我为唠嗑，我何苦在这儿天天这么坐着？不是，就是大伙儿有买车，这边有卖车，大伙儿互相对接一下子，然后你有什么购车需求，我帮你分析一下子。最后你们都不买了，我还搁这唠啥呀？这是我是2016年换的车，一直开到现在呀、啊。他说我还换啥车？我加油都加不起了。这个行啊。

0: 啊，买七五找谁？来看画面中这位长得像何晴的美女，啊，
1: 谁啊？
0: 咱听友说你像何晴，哎，
2: 像八百个人，
0: 嗯，
1: 有点像，
0: 有那么点，有那么点，嗯。
2: 买啥？
0: 买七五 CS 七五长安。
2: 哎呀，你加我吧，我都说三遍了啊，记住了啊，13945117119。
0: 就说房和车这俩东西啊，小胡说，我告诉你，现在都完。他说我买房，我砍价，我往下抹15。他说房东说这个不行，太多了。我说咱俩去奔驰四 S 店看看。他说大哥直接就干服了。奔驰四 S 店张嘴也都优惠10万8万的，是不是？
3: 现在一张嘴，我现在买一台，咱说咱就10多万块钱车，一张嘴就是5-6万。
0: 对啊，
3: 对吧？
0: 嗯。2021年天籁2.0 XL 舒适型黑色的46000公里一片补漆换了个前杠。
3: 嗯，2021年呢，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是在8万左右。
0: 嗯，1.5T 星光730手动挡，本品置换能给我做到多少钱？
4: 买这车的人都是很有眼光的，顾家，以实用为主。这款车呢，起步价格呢73000，本品置换呢有2000块钱的补贴，这是厂家的。如果这个车呢还能拿到省补6个点，6-7应该4200块钱左右吧。
0: 嗯。
4: 73000，73000减6000。
3: 我把扇子吃了。
0: 他算不明白吗？
4: 6万7，6万7加购置税5000，多少？
0: 啊，多少？
4: 72000，72000，73000。
0: 嗯。
4: 73000左右吧。
0: 啊。
4: 不含商业险。
0: 啊。
3: 那我问一下。开什么星光730的就顾家，那你的意思开宝马730的人都不顾家，不在家住？
4: 也在家住啊。
3: 那怎么就是说就730就顾家呢？
2: 就是康哥那个730不
0: 咋
2: 顾家。
0: 啊，康哥不宝马吗？
2: 是不是
0: 啊？
2: 都是730。
4: 是这样啊，就是50不都人生的第一台车吗？
3: 那不一定啊。
4: 小家庭刚建立，
3: 那不一定啊，
4: 慢慢起步。
0: 我第一台车2020。
4: 我说大部分，哥你那是个例外。我东哥当年
0: 那满大街应该全是。
3: 那我想请问一下，他第一台比方说买的哈飞面包，他第二台买的50，那也没毛病啊。
4: 嗯，
3: 那就不是第一台车吗？
0: 啊，
3: 对，
4: 你不是第一台。
0: 这个是问第三代油电混动1.5 D， 大哥你说的是？哈弗，哎，哈弗有个1.5DHT 啊，他说是2023年1月份买的，问9万块钱你收吗？
3: 不收，那个肯定收不了，因为有9万块钱的话，现在就是你们那什么骁龙啊啥的，基本上也就差不多能买新车了吧？
5: 对呀，那广岛是个
3: 对吧？哎，还有 H6 3代这些的话，咱说9万可能是他不卖我，我给小胖10万，他应该是乖乖的卖给我了，
0: 嗯，
3: 对吧？
0: 我看了宝马新款 X3，置换补贴给13000，挺高啊。他说在广东这边自己卖，在老家拿补贴能拿着吗？啊，哈尔滨人。
4: 新车落户落哈尔滨，
0: 你得落黑 A 的是吧？
4: 二手车是外地的，过户可以的。
0: 嗯
4: 嗯，
0: 但是新车必须落到黑
4: A。对的。
0: 嗯，
3: 另外，这个13000补贴说的不太对呀，这应该说的是一个省补是13000。宝马的话呢，不管是说厂家的优惠。它不止13000啊。第二的话，宝马如果是长补的话，它应该是没有，它是给的商城积分。所以你问好销售顾问，你说这13000是什么补贴？前面得有名啊，是吧？
0: 刚刚开播没听清，领跑 A10赠品是什么？我要买505悦享版。
2: 你买哪个版都行啊 ，A 和 D 这两个系列指导价。订车，然后呢在哪个店，然后你现在加我微信，我现在就安排店长立刻给你回复，好不好？我微信是13945117119。
0: 那个1982啊，他的语气是这样的，3万油电混9万还不收，你兄弟你开着车你上全哈尔滨所有的二手公司你去转，有人说给你9万，你啪成交，你看他给不给你点那个钱。
3: 二手车市场呢是个自由的市场。首先呢，机场路、先锋路了、江北都有些这些商户很多很多，或者呢也有这些一些网络的平台，你可以呢先去转一圈，了解一些市场行情，然后之后呢你就加我微信，咱俩细聊，好不好？
0: 嗯。

0: 总结起来说，喂，我那本田多钱？哎，对，对，因为东哥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是几乎是每天都有啊，几乎每天都有。他这活儿吧，就这么说吧，刘大爷说，把这公司说，就像哈飞一块钱转给我，我不要。
1: 一般人我真正不知道，好汉子呢不赖干，坏闹
0: 赖汉子干不了，
1: 他真是干不了。就我这活儿，一早上，昨天前天啊，我这手机里有那啥，早上4点钟给你打电话，你帮我评个车。4点多，
0: 嗯，
1: 我没接，
0: 嗯，
1: 但是大哥坚持啊，
0: 嗯，
1: 大哥5点多又打了一遍。
0: 接过电话，
2: 接着过。
0: 还有啥呢？微信里边问你在吗？
2: 啊，你就说事儿就完了呗，我还能没了？
0: 这，哎呀，我天，就这个，我就觉得微信问在吗的人，情商、智商双商没一个在线的。
1: 我高哥回来就硬了，我高哥说走了。
0: 哎，不在，
1: 哎呀，
0: 走了。
1: 你一个字儿，我高哥就回你俩字儿。
0: 嗯，
2: 但是我这个手机晚上得关机。
1: 我开玩笑，
2: 太累了。
1: 开玩笑，
2: 东哥，你手机一年都不关机？
1: 哎哎，不，我你说错了，我手机关6天，因为每年的30到初五我关机，初六我准时开机，剩下359天，这手机24小时开机。
2: 影响手机寿命。
0: 嗯，电池饿死了。
3: 得让手机给我休息。
0: 奥迪 A645 版本2驱，逍遥自在，你问的是最新一代，
1: 他应该问的老款，
0: 老款啊，
1: 老款
0: 啊，问落地价。等会儿我看看落地价和性能区别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性能区别啊？他问新款老款落地价差多少，这性能有多大差别啊？来，先说差价吧。
2: 452驱的包牌包税落地32，
0: 新就是老款的是吧？
2: 对，老款的。
0: 新款呢？
2: 新款的这车没有优惠，
0: 一分不让吧？
2: 一分不让。
0: 452驱现在多少钱？新款？
2: 都没人问这车，我们都没关注。
0: 30几？
4: 指导价格32万。
0: 我记得是30出小出，嗯，35，差多少钱？差3万块钱啊？
1: 3万。
0: 性能啊，我想说兄弟，这个东西吧，这个88。性能都是高功率的，在这俩车上，他俩变速箱变了吗？也没变吧，也没换啊，应该没啥区别啊。我个人认为性能在这上面也谈不到什么啊。2.0T 的发动机对于这么大一个 C 级轿子来讲，也就是个堪堪够用啊。
1: 有两点的话，我们必须要说清楚啊。第一个呢，你看的如果是32万多那个嘛，那么奥迪 A6 呢，现在也出现了这个打勾啊，选装这一些附加的，产品啊，这么一个32万多的话，你可能是提不到，因为多多少少你得打点勾，是吧？你得准备多加1万块钱嘛。咱就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说你的预算就新款老款我不差那几万，但是我个人建议一定要看新款，因为现在这款的奥迪 A6 和上一代的它东西它还是有质的差别的啊，不能只看发动机了，因为那汽车已经换时代了。
0: 问老高的 X3 30万领先包牌包税落地29万左右能给我办吗？
2: 包牌包税大家有个误区啊，正常奥迪 A6 包牌包税呢，第一手是公户，然后过给个人，得需要过一手户，
0: 它是一个汽贸公司的户，
2: 嗯，
0: 对吧？
2: 对， 4S 店旗下的一个汽贸公司。还有一个包牌包税呢，就落户你个人的名字，裸车的价格加上购置税保险，落你的名字，包牌包税全下了，这是两个概念，很多人呢容易误导。但是你想说的肯定是落一手的，因为宝马呢没有包牌包税的这个车，除非像南方的一些套贷车，但这种车呢我们也不碰。
0: 碰了之后容易进去。
2: 嗯，有命挣没命花。
0: 对。
2: 但你要说是30落地29是吗？
0: 嗯。
2: 等能下来那天我告诉你，咱俩加个微信。
0: 现在落地什么价？
4: 现在全款的价格的话，应该是在27.5万左右。
0: 嗯，然后、
4: 就是、我车的价格，
0: 嗯，27.5，连保险带附加费，30还是打
4: 2万多一点，30冒头了，
0: 对，还得冒头，31里做不到啊。不过你可以等一等，因为现在汽车的价格啊，一直它只能走低，但是底下有一个听友说，这个电车要集体涨价了，是吗？
3: 对，
2: 部分品牌涨了。
0: 已经涨完了吗？
2: 说因为芯片的事儿吗？
3: 嗯，对，有一部分的车企已经涨了，
2: 粗粮涨了。
3: 下半年基本上都得上调。
0: 哦，说岳泉哥也不年轻了，那都他都也是奔五

0: 的人了。当年，哎，高哥，咱俩刚认识年，你二十几？
1: 那是2008年。
0: 对啊。
1: 2008年，这已经过去了多少年了？过去了18年。
2: 你要会算数，你二十几？回答出来。
1: 18、18、28。
2: 哎，你今天会算数了？
1: 两位数一厘。
0: 高哥
1: 识
0: 数了。
1: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钟哥来拽两句。
2: 哎，刚才还说了句啥？刚才说啥？高哥最近孩子补课的时候，他跟着上课了。
0: 哎，
1: 没上课。
0: 孩子补课，你慢慢听啊。
1: 没听。
0: 我觉得你最近有进步啊，
2: 有进步了，
0: 有进步。
3: 后槽牙都快要碎了。
0: 背下这么一句：当年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我高哥7天就背下来了。你现在岁数大，记不住。福克斯开了12年，开了8万公里，仅市区代步。我有车位。后面关键问题来了，我兄弟好起来了，现在手里有20万了，要换车。纯电、插混、纯油怎么选？来，我给你捋一下子啊，高哥，又到考验你数学的时候了。
1: 啊、好，
0: 咱兄弟12年开了8万公里，他一年开多少？
1: 8年除以12呗。反过来听，12万除以8年。
0: 我算的10年8万公里，一年8000，对吧？
1: 嗯，
3: 1.5。
0: 啊？什么1.5啊？
3: 1.5。
0: 12年开8万公里，一年15000公里。你们真是啊！哎呦我的天，
2: 1600公里。
0: 你们都什么数学呀？
3: 刚听了个12万公里。
2: 你看，你看看，一拿出学历一摞子摞子
0: 啊，
2: 然后之后呢一算账，
0: 不是我高哥，
2: 我高哥都知道28，是。
0: 一年就是7000公里的强度啊，他还想要买个纯电车，
2: 行，买吧。
0: 你就是无论怎么算这个账，兄弟，我就告诉你，你就是如果说买插混也好，买电车纯电的也好，你都不合适，你就买汽车。
4: 对。
0: 啊，因为你的使用强度太低了啊，你就买汽车。
2: 那个如果就这个公里数的话，真的是买个油车。因为呢最近有两件事吧，我想了想，咱有个车友去年买个 L6， 去年10月份的车、完了之后呢，那个车友是也是咱一个铁粉，然后我俩呢一直微信聊天，他说哥我这车要卖，我说兄弟你看10月份到现在半年，你卖它干啥呀、他跟我说了两件事，他说第一个我感受过了，这个东西我不喜欢、我就要把它卖了换个油车。第二句话就比较土了，电车也就那么回事儿，就这么两句话。所以的话，我觉得以后可能是大家感受过电车之后，有一部分人群会回归到油车。再就还有一个事儿，高哥，宾利这个品牌这块，你那啥，你有没有互动啥的？
1: 宾利啊？
2: 对，
1: 没找到组织呢。
2: 我他们换 CEO 了，我让他给你打电话了，他肯定打啊？
1: 没给我打呀？
2: 啊，没给你打，那他没揍是没拿你当人啊。宾利的话正式换了新的 CEO 之后，正式宣布
1: 拿你当人了，告诉你了。
2: 对呀、他从抖音上告诉我了。
1: 那你这人少一撇
2: 啊。哎，你他就没告诉你啊？
1: 你哪是人呢？
2: 我你看，还又整这些，
1: 又
2: 整这些埋汰嗑。
1: 你看你不先说的我吗？没拿我当人。
2: 对呀，他没通知你吗？
1: 我通知你了吗？
2: 他在抖音上通知我了吗？宾利的话，徐老师，我觉得这个 CEO 说的非常的好。
0: 他说啥了？
2: 宾利从他
1: CEO 还 ECU 啊？
2: ICU， 你去住吧，那地方好啊，一天挂好几袋子的。然后正式宣布，宾利旗下所有车型的电车，全部停产。那么他们的电车研发团队现在是400人，裁掉300，而且正式宣布，宾利以后的车将不生产电车。哎，然后他说，宾利不管是从我们这个车的理念，我这说的不行，没文化啊，大概意思，不管是从我们的理念以及我们客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圈层以及他们对宾利的喜爱，他说我坚信我们宾利的客户不会去选择电车、
0: 所以说你看绿牌的飞驰就没人买，
2: 全部都将停了、
0: 问东哥手里有3.0T 4驱 A6 子吗？我也想去董事长的整备一下子。哎兄弟，你白色行不行？
2: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如果真的你现在确定现在想买个3.0T 6子，我不管是哪年
0: 的，现在价格便宜，
2: 价格都是非常的美丽。尤其呢这个月啊，到现在为止，你要稍微能忍耐住一些你的激情的话，你稍微再等等，等到下个月价格将会更美丽。因为现在整个二车市场大排量的啊，什么3.0T 3.5 4.6.6的这个排量的话，二车基本上无人问津。

0: 2023年落户坦克500商务版，东哥就是前面密脸的那个细条那个，造镜五座，黑色的，13000公里，原漆原板。他说我去那个博能看700Z 了，
1: 来，再给说说。
0: 他说我控制不住了，我得添多少钱？
1: 如果说大概的话，你这台车应该在20小座，你说呢？应该在20、22、23
0: 了，三年车了，嗯
1: 嗯，差不多。
0: 然后添多少钱？700Z 现在40几？
2: 42，
0: 添20万呗，
1: 添20万，嗯，
0: 添二十万。
1: 我
0: 而且这个车不免购置税，
1: 是。像我高哥会算数的话，他这一出一进40万基本没了。
0: 嗯，
1: 那个赔了将近20，
0: 对
1: 呀，添20，不40万没
0: 了。那个当时轮盘也是40多呀。
1: 对呀，咱就说的话，一进一出40没了嘛、
0: 嗯，
1: 所以这个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但是700Z，如果经济条件能允许，你又喜欢
0: 玩儿行，那玩意儿玩儿挺好、
1: 哎。喜欢哈弗的长城的车，
0: 嗯，
1: 那个东西挺好。
0: 高经理在吗？
3: 在。
0: 这词儿问的
3: 啊？什么事儿、
0: 啊？真缺德！博越 L 的 IHEV 版本。有上市的消息了吗？
4: 今年会上，嗯，肯定会上，什么时候没确定。就 I
0: 我多问一句，谁家网？
4: 我们的
0: 啊，
4: 因为现在吉利两个网各有两款 iHub 车型，但是我们网这两个关注度就低一点啊。像那个网的星越 L 和帝豪的 iHub 现在关注度都很高，卖很好。我们星瑞 iHub 呢，肯定没有帝豪的多卖的多啊，因为本身价格可能要略贵一点，车肯定好一点。然后呢，星越 L 为啥卖的好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星越 L 唯一的短板就是油耗比较高啊。这个 1.5T iHub 版本上了之后，现在热度很高啊。当然，这个博越 L 是现在这四个车型里卖的最好的啊，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的燃油版的油耗就已经很低了，一直都说市区7升多的一个油耗啊，而且是一个市区油耗，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呢，博越 L 你可能9万出头的价格就能买到一个燃油的版本，省下来那1-2万的钱，加多少油不够呢？对吧？我觉得油耗也不是很高，你不如看看我们现在特价车型，但你一定就是要买一个油混的版本，可能是再等个1个月2月它就上了啊。这个之所以不上，我觉得就是因为油版现在卖得很好，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关注一下啊，180-4507-8887。
0: 华雄，哎呦，好久没看到你了，兄弟。他说2013年宝马740，哥们刚买的。一手车20万公里，你说5万块钱贵不贵？
1: 看车况，这种老车看车况。如果这台车过个7-8手户啊，
0: 嗯、
1: 然后换点件，整个水箱框架，换个水箱框架了，补漆比较多，车造的比较狼，它3万块钱也是那玩意儿。但是要如果车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里外啊，带着新样，
0: 哎
1: 一手或者两手，然后它5万多也值。
0: 你别看它老啊，在这儿多说一句，当年你还记得乾隆融资有一款老的。贼老的，那是2010年的一个七系东哥，你坐着那这玩意儿还是个七系啊、
1: 嗯，
0: 那里边感觉真好，
1: 而且尤其他这个，
0: 嗯、
1: 他这个是740，
0: 对、
1: 嗯，挺好，但是呢得看车，
0: 嗯，
1: 再就是得看自己的钱包，养这个车的话，虽然它是5万块钱，
0: 哼，
1: 你一年再花5万也没毛病。
0: 这么说吧，收拾它可是好钱了。
1: 回来动一动，如果真正奔着细整的话，咱就说呢，整的里外三新的。这玩意儿得个10000来块钱吧，是不是？哎，得上个商业险吧，
0: 嗯、
1: 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一归拢上，变8万了。
5: 那车新车商业险，我印象特别深，4万来块钱
0: 。
1: 现在没那么高了。
0: 现在哎，轩，七系现在这个七系的
6: 新车上的时候1万多，
0: 1万多了，
1: 他这个保不了了。是、
0: 他这不行，我就说就是现在新的七系10000多块钱，还行啊。
5: 现在车也便宜。
0: 还行。
6: 对
0: 你车便宜，价没便宜啊，价没便宜啊！就昨天那个咱说那个17万的极光，说完晚上我就在那个群里那边晚上遛弯，我看着了一台，我怎么瞅我觉得是17万也合适，后来盘算说那不对劲儿，为啥不对劲儿呢？肖安，极光虽然17万，但是保险不按17万保吧？
3: 保险11000左右，
0: 对吧？
3: 嗯、
0: 他保险可不17万的保险呢。你有的小年轻人刺挠你要想这个问题啊，
3: 你要买凯美瑞17万的车，保险我估计也就是4000大多呗，
0: 对吧？而且咱说就算我不保车损险，凯美瑞一杠多少钱？极光一个杠多少钱？极光一个杠加一个灯前嘴一套，东哥10万就没了吧？
1: 极光
0: 啊，
1: 一个灯的话、
0: 嗯、
1: 差不多，就是俩灯加上水箱框架加上一个机器盖子中网的前杠，
0: 10万没打住，
1: 肯定奔10万去，
0: 啊，他说啊，要买700Z这兄弟，他说我现在就特别

0: 别的纠结。他说我呢对越野没有需求，我最多最多往博能平房那边跑个城乡结合部，但是呢我就是喜欢那个 700Z 那个动力。他说真的一劲儿好啊。他说我还不喜欢那种混动增程，我就俩人开。你说我除了 700Z 有没有别的可选的东西？还
1: 其实啊，你要是开完那个500之后，你看着700有这个心动的感觉，这是太正常了。因为我天天看我
0: 也稀罕，
1: 我一头一锅我也
0: 想买。哎，你说你要把那个700端回来，你血压能不能下来？
1: 我肯定能下来，我感觉我身体各项指标都能恢复正常。那得拉点肌肉，
0: 跟弟妹说去啊！
1: 我也喜欢那东西
0: 啊，
1: 你就是为颜值买单吧。你也别动力了，那玩意儿太好看了，里外哪儿都好看，摸哪儿它哪儿好。
0: 啊，
1: 你加我微信啊，我给你研究研究，我给你对接咱严阳总，给你研究研究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完了你让咱严阳总再开导开导你啊，反向开导一下啊。186-8689-3338，你加我微信啊，我给你对接啊。
0: 嗯嗯，东哥，听说你刚才说高哥会算数，越听越觉得不自觉的心里边的许偷摸的说。汪一下蝴蝶效，汪一下蝴蝶效应什么意思？蝴蝶效应我知道，汪一下什么意思啊？
2: 理解不了，
0: 你理解不了，兄弟，你这打这个字儿，我没明，没，嗯，
3: 我也理解不上去。他还来互动一下，还没互动。
0: 这哥们儿就问一句话，他说：“你就告诉我，嘉华比塞纳强在哪儿？”
4: 首先，价位我们比塞纳有优势，而且配置上我比它同级别的车型要贵出3-5万啊。嗯，就嘉华而言，咱们最低配的就是主副驾驶前风挡双层加胶玻璃，全车一体冲压车门，两个可开启的天窗，三区独立空调，所有的门啊都是这个自动门。然后
0: 你说电滑门，因为说自动门他们不懂
4: 啊，电滑门。哦，对，那你看看你喜欢什么吧。嗯，咱们塞纳是这个油电混合啊，它双擎技术。嗯，这个嘉华是纯油的 2.0T8AT 啊，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嗯，就这个北美而言的话，嘉华还是比塞纳要卖的多。嗯，所以如果你看看，如果要是想选嘉华的话，你可以到店里来，咱们老板的车就在门口，咱们可以看一看，开一开，记个电话18646049-5。
5: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步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权威的，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俩，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法呢是公众号啊，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问凯迪拉克 CT 五现在什么行情
3: ？CT 五现在是一口价，也分配置不一样，价格呢应该是
0: 挑低的说，
3: 18万多吧。
0: 嗯。说 CT 五，我也说两句啊。CT 五啊，这车在合法范围之内，你小改一下，那车特带劲儿。CT 五就是换个亚光的车衣，然后把那个前后杠那个别那个就是超尺寸那种改啊。东哥，你知道那车真带那个劲儿，它确实瞅着人的设计感真好。
2: 这个车呢，我今年应该是过了春节，我买了一台 CT 五黑色的，整车呢驾驶起来。动力性呢，底盘的展示性呢，包括车内的这些
0: 用料，它那个用料也好，
2: 对对，这些配套件的话都非常有质感，车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它在黑龙江卖的不太好，这车卡迪拉克卖的最好的是福建省
0: 啊，福建认卡迪拉克，
2: 福建认卡迪拉克，
0: 就像广东认
2: 雷
0: 克萨斯似的
2: 一样。
0: 但这把新雷克萨斯在广东还好使吗？
2: 正是说一下这个问题也行。这是我不知道彭磊今天来没来啊？告诉你个好消息，从应该这两天吧，就前几天，雷克萨斯 ES200因为新款出来不太受客户的欢迎的原因，老款的话，比方说19202122的话，一台车大概上浮了7000-8000元，
0: 让他赶紧拆了卖了。
2: 然后那不能，那个今年的二车市场。有某些车型逆势增长的话，
0: 彭雷在
2: 很少很少
0: 啊。他是哪年的？
2: 他是23还24的吧？
6: 24
2: 的，所以的话就是能有逆势 能增长价格的车型寥寥无几，兴蹦按东北话。但是 ES 两百确实涨价了。
0: 嗯，
2: 如果现在手里有2018、2019的 ES 两百，你想考虑换新车的话，抓紧这段时间卖，别这
0: 价格巅峰去了。
2: 这一浪过去了，它再往下跌一万、
0: 嗯、
2: 也很正常。
0: 2016年起亚 K3 车况不错，你说我纠结换不换车，换不换电车，我还是在等，我没有车位，没有车位你换什么电车？你就消停开着呗。你要想换，你这么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安安全全这朋友，我昨儿看数据，合资品牌 B 级轿子现在全系现在整个浪就完了，
4: 拉了，
0: 哎，优惠幅度特别的大啊。现在你别看，但是呢，很多店吧，优惠幅度虽然大，但是没现车，你定说要求往下砍价，人家也不接受了。为啥呢？他店里不认赔，
4: 对，
0: 他连现车他都不进了，
4: 对，
0: 啊，这个月就是以千辆百辆计数的这个销量的这个 B 级轿子合资的，东哥你知道吗？两只手没够用，
2: 太多太多，
0: 全都卖不动了。你们自己分析，我为啥 B 级轿子废了？你知道连雅阁现在也都是稀碎稀碎，雅阁当年那是一车难求的车，现在雅阁，
2: 嗯，
0: 完了。
2: 我跟你说一下啊，秦老啊，我说一下我这边的情况。
0: 嗯，
2: 凯美瑞2.5Q 的旗舰版，最满配的凯美瑞啊，全车原版原漆，雅阁、
0: 嗯、
2: A 四，这都是主流的吧？
0: 对、嗯，
2: 但是最主流的嘛、嗯，我一样整了一个，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我价。就是说哪怕你给我5万块钱、
0: 嗯、
2: 你说一毛钱是买主对吧，我10万来的、
0: 嗯、
2: 咱假设啊，我10万来的你给我5万，证明有人问。但是呢，不管是各大网站以及这个红腾的这个咱这些老客户啊，一个给价的没有。你就说这形势多严峻嘛、
0: 嗯、那个你查查去啊，东哥，大众 CC 算 B 级轿子里边的风格设计各方面最有段位的吧，
2: 都够用了。
0: 你去查销量，好像卖了几百辆了呢，就他都没卖过雪铁龙。你这销量，现在 B 级轿子，我就说怎么我分析不出原因来。
2: 哎呀，
0: 这里边卖 B 级轿子合资品牌卖的最好的就是肖恩，当年那是论单月都是论万啊。
6: 哦，对，
0: 就是为什么现在你说合资的 B 级轿子就这么惨？
6: 因为功能，
0: 不管是油饰店啊，
6: 功能性的话单一一些啊。我觉得以前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刚入行的时候啊，在国外的占比，轿车的占比只占10%啊，发达国家啊说。15%左右、
0: 嗯、
6: 一些功能车的话反倒是
0: 多、
6: 啊、销量更多、
0: 嗯、
6: 啊。那现在就是啊，咱们应该有一个过程，原先小车也在卖，现在大车啊必须得是轴距，无论是轿车 SUV 大轴距的吃香，但是以后可能会趋于理性吧啊、
0: 嗯、
6: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功能性确实是小一些。
0: 嗯，2018年 XRV 自动挡最低配8万公里4片补漆、
2: 嗯、
0: 女士一手白色个个家过了一手，问收价能给多少钱？
2: 收价的话，如果说大概的话应该在4万左右，因为这已经毕竟是一个8年车了啊、
0: 嗯、
2: 如果你想得到准确价格或者确实想卖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一步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我们评估师都在这里，拨打4-8-1357也可以。
0: 2023年9月份 ES200 卓越版珍珠白，实表18000公里，极品车况，尚德沙壳车衣。
2: 嗯，23年的，
0: 23年的，
2: 9月份的。嗯，现在我觉得大概应该在19左右。其实这 ES 两百的话，它在低配里也分两个配置。
0: 卓越版是最低的吗？
2: 是最低的。比它高一个配置的话呢，它多了一个通风座椅，多了一个电动方向盘，还多了点啥其他的小东西。
0: 嗯。
2: 但是呢，新车当时应该差了10000多块钱，但是在二车当中也有价格差。
0: 嗯。
2: 只不过是呢，大家不太了解自己这个是低配还是次低配，
0: 嗯、
2: 所以就是二车这东西，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准确价格你就来红腾，我们一看就明白。
0: 啊，有哥们替我查了，
2: 嗯
0: ，CC 上月卖了600辆。
2: 一汽大众为啥推出79800的速腾 S？
0: 不是，那是 A 级轿子。
2: 不是，
0: 嗯，
2: 他在抢占市场量啊，没有量的厂子不那啥吗？现在不是黄四 S 店的事儿啊，现在主机厂
0: 黄了，
2: 主机厂黄了多少了？
0: 我觉得大众应该能挺最长时间，也得是他，
2: 嗯，
0: 他的抗打击能力应该最强，因为他的产品跨度大呀。
2: 但是他也不敢把生产线停下来。
0: 那玩意儿不能停，
2: 谁敢停啊？
0: 那玩意儿不能停。
2: 哎，哪怕是亏钱不赚钱，或者出个新车型，然后之后得让这么多的员工得领工资啊。
0: 嗯嗯、大东分析说，雅阁的都上 A6 的了，你错了，兄弟。 雅阁的大哥、
2: 嗯、
0: 现在上理想的多，
2: 没错，
0: 嗯，这个绝对是
2: 这个上升通道，
0: 这个通道它不是 A 六的这个通道啊 ，A 六的上边的那个原先的是迈腾的、帕萨特的多啊，雅阁的上理想的多，嗯，我去四 S 店就没讲价，我烦别人磨叽我，嗯，因为你现在你磨叽你也磨叽不动啊。所以 B 级车不好卖，是因为 A 级车够大了。
4: 是越来越多客户吧，接受 SUV 和 MPV 了。
0: 嗯，
4: 咱们刚开始就是有很多汽车厂家去出这个 MPV 的时候，那时候卖不动。
0: 嗯，
4: 就十几年前真卖不动。最近这两年这几年，就 MPV 越来越多的人去认可了。
0: 嗯
4: 嗯，
0: 你像志强啊，你是评车，你得告诉我哪年的啊？你光来一个75三万公里，我哪知道你是哪年车呀？19年帝豪718早上去钓鱼，所有用电设备都好使，满箱油，现在打不着了，在线等，挺着急的，求支招。
2: 首先一点呢，你得确定启动机转不转。哎，高哥，我这说的对不对？
3: 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2: 啊。
3: 要搁我呢，先喇叭响不响？
0: 他说好，用电设备全好使
3: 啊，都好使
2: 啊，
0: 有电，
4: 满箱油，
3: 一键启动没反应。
0: 他没说，如果是不着油泵，连都没有了，那就是启动机。
2: 对，第一个呢，看启动机转不转。你现在钓鱼没啥好招，只能说一个最简单的招了。高哥，你说一下。
0: 哎，保险公司不有每年免费救援的？
2: 但是你有商业险了，没有商业险他不给救援呢。
7: 哥，你这问题，他19年哪有帝豪718呀？
0: 718哪年呢？
3: 报错年限了。
7: 这可能14、15的吧。
0: 那太老了。
7: 2018年开始就已经
2: 那就好办了啊，年限越老的越好办。这种车，因为你现在你肯定是
0: 白金
2: 瓷，没有其他的办。没有其他的办法，尤其这个老车，大家听好了，开老车公里数大的，记住这句话，天逐渐的热了。你现在第一呢，每次开车的时候最少你要保持半箱油，
0: 嗯，
2: 不要说的天天使着油箱底儿跑啊，像我这一家加5块钱的那不行，烧汽油泵啊。老车公里数大，像你这个现在如果启动机这个转的话，你只有一个办法，找个棍子敲敲油箱，如果敲完油箱之后还打不着，叫救援吧。
0: 叫救援。亚洲龙主驾驶座椅记忆添一个多少钱？大约找谁讲？记忆座椅这个好像不行，不行，
2: 这个加不了，
0: 加不了。
2: 你加像有
0: 哎不，东哥不计成本是能加的，把这个高配的模块安上。那你得多少钱呢？
2: 那换雷克萨斯 ES 多好。
0: 对啊，你何苦买个亚洲龙呢？
2: 所以说这个，如果你想选座椅的话，你想改电动，比方说像一些平行进口的车型，最常见的途乐啦、兰德啦、霸道的低配，改电动座椅这个能改，但是你改通风也能改，但是记忆改不了啊。
0: 21年380豪华，全车原保原漆，8万公里，哎呦没少跑啊。问杜哥收价，
2: 基本说的话11万多块钱呗。
0: 要30万预算，合资 SUV。一分都填不上了。
2: 油的电呢？
0: SUV 合资动力好，空间好。我理解，但凡不强调电车，他就是要买汽车。
4: 嗯，
0: 对吧？30万，动力好，空间大。你买一个福特锐界 L 蓝牌混，那个动力真的很好，30万还能剩，能剩。你看看它，这是一个了啊。别的你让我马上推，我现在没想出来，谁还有？
2: 是这样的啊，如果呢，现在你30万买个油的这个 SUV 的话，
0: 嗯，
2: 都是2.0T 的吧？
0: 对，
2: 是吧？都是2.0T 的，那么基本上动力上说，从发动机来讲，动力差不多。在同样是2.0T 的动力比较好的，我个人认为有两款，一个是沃尔沃那个
0: X760
2: 那个发动机的话，确实是表现好。
0: 嗯、
2: 再就是美系这个2.0T 的
0: 凯迪拉克 X76，
2: 嗯。反正是剩下你就研究研究吧。
0: 嗯，这是要买库斯图新车，能整着吗？来，富贵，
4: 哎，
0: 库斯图新车，行不行？
4: 新车让我高哥整吧。
0: 啊，你高哥有这个路子啊？
3: 巧了，前两天我卖了一台，是1.5T 的，指导价18万1800的，
0: 嗯，
3: 含置换补贴呢，优惠5万多。这个我发了个视频，在我抖音号里，你可以 看。
0: 优惠五万。
3: 对。
0: 肖安，这个价对吗？
6: 这车呀，实话实说，因为不多说，反正是这车我是真不研究。那要不就我得现查。
0: 嗯，
3: 你加我的，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我发了这个作品，你看一看。 还是挺实用的。
0: 打着了，启动机上插头松了。他说我看行驶证，我2018年10月份的呀。大哥，你顶上还有个首次发生日期，往前看。
2: 不是，他有可能呢，出厂日期是17的。
0: 啊，
7: 因为2018年我开始卖吉利的，那个时候我就没卖过这个帝豪718，那是上一代产品
2: 了。那个小张总没卖过吉利也得老多了。
7: 对
2: 啊，在那之前，就你们2018年以前，就说你之前，吉利出了一些比较怪异的车型，真的。
7: 估计你买的也是库存，那时候早就没了。
0: 给我找数据有意思。他说：“你说对了，果然大众没干过雪铁龙，凡尔赛卖了1100多辆呢。”
2: 谁？
0: 你看过去？
2: 就大众卖这点儿，我告诉你，都卖给汽贸公司了，那都是清库存。
0: 那还是汽贸公司的。你发现雪铁龙后劲儿开始。起来了，
2: 推点新车型。
3: 雪铁龙跟大众 CC 比啊，那大众 CC 是大众系列的最冷门的车型，凡尔赛是雪铁龙最热门的车型，
0: 应该跟迈腾比是不是？
3: 那
0: 迈腾好像卖了7000-8000辆，
3: 那肯定的。
0: 但以体量来讲的话，雪铁龙卖1100多辆，我认为挺好了，因为我前两天就看有一个，我跟你说，这个个人汽车博主里边。东哥，你见着过有钱的吗？
2: 当然见过。
0: 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个博主哈，他买车拆，他挨个买完，他拆开全拆，他咋拆？你知道？就剩底盘，他把整个破了全拆。
2: 是，明白了。
0: 你刷到过？一看那个凡尔赛，他自己说，说法国人呢，真他妈缺心眼儿啊！他说，你说你那里边东西用这么好，盖啥？都是把成本用整的垒的这么高。
2: 这徐老刚才讲的是全国的主播
0: 啊，对，全国的啊，
2: 哈尔滨的乐啊，真事儿，我一句话不撒。老刘在节目当中就觉得不再撒谎的啊，咱这个人品在这儿了啊。
3: 好像在前面瞎撒谎
2: 的。高哥，如果你是现在卖奥迪 A6 的话，你专卖奥迪 A6，那么新奥迪 A6 出来之后，你会有什么动作呢？
3: 你
2: 不掌管车的神儿吧？你看你就知道看，就知道就不花钱。人家哥们有没有性格？你不现在全国你都没有新款的奥迪 A6
0: 啊？对啊，都没有。
2: 我上四 S 店提一台
0: 啊，
2: 他专卖奥迪 A6
0: 啊，
2: 他提一台了之后
0: 买个新的，
2: 提开门人家一开始说，我叫板全国的卖奥迪 A6 的，你们谁有最新款的奥迪 A6？ 那大家肯定说都没有、
0: 我有，
2: 我去买台新的。人家告诉你去买，
0: 东哥你怎么整？
2: 我不专卖奥迪 A6 啊。完了之后他就真的去提了一台。人落自己名看好了，落好自己名，落完自己名开到展厅里头。我这车我现在就赔钱卖，但是啥呢？我敢叫板全国卖奥迪六的，谁也没有最新款的，我这就是最新款。你想买新款的来关注我。其实他这个操作挺好的，最起码吸不少粉儿啊。对，他这车还真赔不了多少钱，我估计啊，他有20000多块钱够赔了，30000块钱一大关了。
3: 确实挺有个性，
4: 你头流可是。
0: 对呀、周思琪，他说：“那咱这节目黄了，上哪儿能回听？我想留个念想。”大哥，蜻蜓 FM 你去下载，能下载3个月的。
2: 再说，如果有一天我和徐老俩真的都退休了的话，咱不还有抖抖的吗？
0: 对呀、不，视频号抖抖
2: 是
0: 你都开着呗，
2: 对对对，
0: 你这视频号现在积攒的人也不少了，
2: 关注一些视频号呗，行不行？咱从来不说这个，点吧点吧啊，
0: 搜徐峰909啊，点吧点吧。现在这个名头是徐峰909，实际上是东哥的号啊。
2: 每天问题都是我回答。
0: 对，为了保证安全，用他的号更安全一点啊。问东哥那有 ES200 吗？
2: 没有，我这不是我这两天想找吗？我也想趁这波。
0: 你这赶赶热乎气儿哈，
2: 沾吧沾吧沾吧点儿。
0: 等你端着那天，没准这价就下来了。
2: 不能，我那哥们儿干 ES200 特别专业，就
0: 是
2: 哈尔滨来说，嘎嘎专业啊。随时涨，随时落，他天天在那趴着看，从早上6点看到晚上6点。
0: 这哥们说，那冷门时期买 B 级合资轿子不正好时候吗？对呀、现在便宜啊。
2: 确实，
0: 现在便宜啊。你B 级轿子现在你就合资，你瞅哪一个都是便宜，
2: 其实
0: 都12-3万。
2: 其实现在买车，咱就闲聊呗，是吧？没啥问题。最合适的现在就是找这个王富贵，就那一跑几万五，是不是？
0: 人要 B 级，
2: 不是咱就说，就这个车你现在办下来6万，我啥补贴？

0: 万呢。
1: 嗯，
0: 这车是最早在这个价位上六速手自一体的车。
1: 没错，
0: 兄弟，你能掀这车，说明你懂车。他说再给你看下一张，也是在现场拍的照片。他说当年那时候那模特，你看也不整容。他说是不是这个车跟这模特都老了？2005年的呀，21年了，我估计这也是当奶奶了都。
1: 哎、你
0: 20块钱，
1: 发到群里了。刚刚那个
0: 啊，除了高哥，别人都不用提醒。
1: 尤其
0: 高哥提醒白提醒，
1: 尤其小张总，人没等到呢，钱儿先到了，对吧、啊？哎，你就说哈，当时刚出这四眼，我用土话说，
0: 四眼抛了，
1: 四眼抛了哈、
0: 嗯。
1: 当时出的时候，觉得这个四眼咋这么难看呢？
0: 嗯、
1: 现在看呢，它咋长得
0: 这
1: 么
0: 好看？
1: 哎，这个四个眼睛谁设计的？真好看。
0: 我当时也喜欢这个车，
1: 嗯，
0: 然后呢，有些车评人那时候我们坐一块吃饭，还说那叫啥玩意儿？我说没事儿，
1: 时间
0: 那个时候马六还四速箱子呢，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但是这些人都挣着钱了。问一跑油耗大概多少？那小车老省了。
2: 嗯，对，1.4自吸，100匹马力，这个车没涨价之前大概4毛左右啊、
0: 嗯，
2: 说的是油。啊，现在应该是在5毛左右。
1: 嗯，
2: 就
1: 这个季节、
2: 嗯、
1: 啊，就这个季节市区代步、
0: 嗯，
1: 哪怕你是新手，
0: 嗯，
1: 那嘎嘎新的啊，5毛钱5毛出点头，
2: 嗯，
1: 你
2: 够
1: 整就完了啊，肯定够用。
0: 买博元能赠商险吗？不能。
3: 嗯，
2: 商险
3: 有点多啊，但是价格可以给优惠。嗯，其实变相来说，如果你这周末找我也差不多，你加我微信吧。嗯，这周末。不管价格，只管卖车啊！18045078887，差260万车，
0: 差那么多呀？
3: 对，要不然我说现在不管价格嘛，啊，只要找我啥价都
0: 不是。你现在管价格260，这个我觉得你完成不了。
2: 260万，
0: 260万呢？
2: 是想说你赶紧这些听友趁现在打劫他呀，
3: 对，
2: 去买呀，
3: 多便宜个商业钱，我觉得也没啥事。
2: 无底线，快去吧。
3: 对，无底线，
0: 无底线了。
1: 你们这个任务有这个帝豪自动挡的任务吗？
3: 有啊，哥，你现在这帝豪自动挡，可能平常我们优惠1万多2万，我现在可能将近3万我都能卖。
1: 那个30号开票也算数、
3: 嗯、
1: 是吧？
3: 不行，得26号之前。
1: 26号之前，那24号咱俩研究研究。
3: 行，哥，嗯、
1: 真的研究研究。
3: 可以，我现在就是要不然我出资源给高哥这样的资源商，我可能也得将近3万买啊。所以说我自己卖的话，可能是差不多的价格，我不到那时候就都自己卖了。
0: 那你跟高哥走协议，贸易，让他走个全国。
3: 其实不是说那个怕走资源，这个价格不行，是走完资源后面会有很多的问题。
0: 哦、
3: 嗯，有跨区什么的
0: 啊？对，你跨区销售不行。
3: 对，到时候
0: 厂家得罚你了。
3: 对，
2: 赶紧趁火打劫。
1: 那一水就落成哈尔滨牌不就完了吗？
3: 那不还得垫钱吗？如果说走资源是开增值啊，嗯
0: 啊，他说你们刚才说那个模特现在没老，还挺年轻的。是吗？来看看照片。哎呀，可不呗！你说这玩意儿也不见老。
1: 但是现在有美颜了。
0: 嗯，这美颜，这瞅着，
1: 嗯，
0: 这不真实。
2: 我跟你说，就是美颜，就我那朋友圈人都说不是我，我说我发的是我妹子。
0: 嗯，那你就别开美颜了。
2: 不行。
0: 啊，必须得开啊！
2: 对，咱你关键是咱脸上也没花钱儿。
0: 嗯，
2: 那搁手机。
0: 说哈尔滨现在四 S 店现在还有吗？暂时没有。你记住啊，兄弟，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看风向标怎么看。哈尔滨如果再有新的北京现代的店开张了，而且日子能过下去了，汽车市场就好起来了。你信吗？
1: 但是呢，得让这店开2年以后没黄才行、
0: 嗯。
1: 因为呢，现在哈尔滨咱不到，
0: 有些大哥扎进来之后不到2年就撤了。
1: 哪个行业的真的老板？
0: 嗯、
1: 各位老板们啊，
0: 嗯、真有钱
1: 你们呢、
0: 嗯、
1: 想干汽车这个行业的话，我建议你们一定要慎重的考虑考虑。因为现在有些那牌子，咱不知道老板原来干啥的，
0: 嗯，
1: 康康就开了，你这一年没到，把扁宰了，
0: 饭店更多。问二手皮卡上哪看能多点？买什么二手？你知道现在小胖他家的皮卡新的有多便宜啊？你非得买那个环塔那个呀？
4: 别买啊，别留火炮，
0: 嗯、
4: 你就买正常的就行、
0: 啊。那才10万块钱啊！
4: 要是纯玩呢，你就买一个咱家这个常用的皮卡就可以啊。现在其实皮卡市场，你要买个二手的呢，皮卡这东西尤其常。
0: 你家试驾车卖没？
4: 刹车不卖哥，嗯，但是你就商品车价格也很便宜了啊，因为呢现在皮卡基本上张嘴优惠都是万起步啊，然后你要有个旧车置换呢，还能叠加个1万的置换补贴，
0: 而且二手皮卡情况好的少，
4: 对，而且它价格还不便宜，
0: 嗯、你看东哥那个， 那车瞅着不好。

0: 哦，挺不错吧？前面那个中网还给撞碎了。
1: 嗯，580没舍得换嘛，但中网只是掉了一块茬啊。
0: 那卖多少钱？哪年的？
1: 我那个是23年的，是2.0T 四驱的乘用版的，
0: 嗯、
1: 钣金全车原版，铁皮件100%原漆，灯具和玻璃全是原厂。8万出点头呗，咱研究研究。一般来说，这个季节买皮卡的话，他们多数的话是这个要求，他们手里的话可能就要4-5万块钱，4-5万块钱。但是呢，第一要求柴油啊，
0: 嗯，
1: 然后呢，而且他们多数就这个预算都会去看长城炮，因为长城炮的手动挡标箱呢，
0: 嗯，
1: 稍微车狼后点的，
0: 嗯，
1: 现在也就5万块钱左右。现在长城炮手动挡的、柴油的车，狼乎点的，挂点小瑕疵，我说的是小小的瑕疵啊，不是事故啊。然后呢，基本上也就5万块钱左右，多数都会去选择这个东西。
0: 哎，炮风骏现在还出吗？
2: 出啊，风骏五、风骏七都。
0: 风骏五现在啥价？
2: 风骏五现在是92,800，柴油的四驱、
0: 啊，对呀、啊，
2: 手动挡，然后能优惠个8-9千块钱，
0: 也就是8万多块钱呗。
2: 磨完了10,000块钱，优惠完了也就8万出头。
0: 嗯，
2: 对，
3: 不能买五，要买一定得买7。因为这五的话，现在还都是这个标箱长箱，
2: 就看金刚炮了。
1: 不，它有长箱吗？五，
2: 有啊。
1: 啊，如果要买现在五，如果有长箱的话，大家买五的时候记住，皮卡一定买长箱，不能买标箱啊。
0: 哎，
2: 有长箱的。
0: 嗯，那个火炮也你家卖呗？
2: 火炮不是我家卖，
0: 火炮走哪个网啊？
2: 火炮应该归那个坦克那头
0: 啊，走坦克那头啊。
2: 对
0: 啊。
2: 然后你要研究皮卡啊，尤其长城炮啊，想看个新车的话，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0: 其实皮卡出去撒野、出去玩最好。二手皮卡为什么在这儿？我也建议各位慎重呢。大多数皮卡都受过累，
2: 嗯，
0: 那玩意儿是纯工具车，都受过累。你要是拿来当玩具的话，这个车况很难保证。
1: 高哥，你说我要买个猛禽开的，你说举的般不般配？
4: 般配，只要你喜欢就行。
1: 对。那你有我买个多少钱的猛禽比较合适呢？
4: 二手的。
1: 多钱儿？你看我知道二手的。
4: 现在二手的猛禽不得30多万呢？
1: 哦，
0: 是哪年的？
1: 这确实就是有钱人。
0: 嗯、
1: 你说我花2万块钱买的，你能不能接受？
4: 那你得有半拉修理
0: 工的
4: 技能。
0: 有活的。
1: 还剩3月报废吗？
0: 啊，那要它干啥？
1: 我有招啊！
0: 问东哥，6万块钱能买哪年的天翼 C5？就是那个原来那个就是 SUV 那个。
1: 啊、
0: 嗯，
1: 6万块钱
0: 啊、嗯，好像够呛，这年头得多点，
1: 不多、
0: 嗯，
1: 大概的话，我那是哪年来的？我那是那个5008，我如果说大概的话，我个人认为能整到2021，
3: 那么近的呀、啊？
1: 嗯，现在
0: 嗯，
1: 就是二手车这个吉普这块儿、
0: 嗯，
1: 那个哥们儿在二手车市场呢干这个国产吉普的专营国产 SUV 啊，
0: 嗯、
1: 多了没干，干10年了，最近干黄了。
0: 嗯嗯，木作设计师，我想整个7-8万块钱纯家用代步的，就是上下班小车。你说我弄个插混的，还是整个燃油的？兄弟啊，你也没说你的使用强度啊。你像刚才那哥们儿，开了10好几年，开了8万公里，那你就没必要整插混的了。但你要说一天上下班的得造个6-70公里，那插混的就可以，那7-8万就有的是了。你一样说一说俩，一样说俩。
5: 你要不要先看看这个油的啊、
0: 嗯、
5: 这个上一个档次的车现在呢，因为也是价格优惠多，再加质量补贴高啊，然后呢一年跑个10,000公里左右，我觉得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油耗，市区7升左右吧啊，我说的是
0: 1万多公里啊，2万公里，
5: 对，我可能吧，差不多就是这个7升左右的市区油耗嘛啊，这 1.5T 的星瑞啊，你可以看到扶摇版、昆仑版基本上都是7-8万块钱落地有置换的一个价格啊。 1.5T 呢181匹的马力，油耗不高，动力呢我觉得还挺强，你可以来试驾一下。然后这个车呢，就是无论是这个智能化的程度还是电气化的程度，我觉得都还是挺高的，并且呢2.8米的轴距，1.87米的一个车宽啊，在同级别的轿车里呢也是又大又宽敞，无论是横竖怎么做啊都挺好，而且呢高速的稳定性、舒适性都很不错。星瑞呢，现在也是我们吉利代替领克03去参加 WTCR 的一个车型，原型车的底盘改的啊，所以说底盘的扎实程度是堪比赛车级的啊。如果说你关注，像前两天张雪和这个我们 WTCR 的三人车队联名是吧，互动这个都夺冠了嘛是吧，所以说明这个车的底盘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在这个级别你能买得到，其实是沃尔沃的这个平台的车型，我觉得还是有性价比的啊，你可以加小张的微信看看，其实我们销量很大的一个星瑞 1.5T 版本啊，18045078887。
0: 还有没有了？
6: 那我出现了电 电的吧，
0: 嗯，
6: 是不是？你这个预算呢，一年是大概是
0: 1-2万公里，
6: 一两万公里也可以。如果说这个家庭代步上下班开的话，平均我这么给你算啊，你可以看看我们的 A10 的505的76800悦享版，这个车呢也是说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它是紧凑型的 SUV， 轴距是2.62米。那这个车呢，如果说家里边这个乘坐空间呢，或者是你上下班上个小道牙子啥都能上啊，而且这个前提是你得有库，能不能安充电桩，如果不能你就直接就 pass 了，对吧？那这个车呢是续航505，但是实际开我们开200肯定一点问题没有啊，就按冬天最冷的时间算，那你也就是一周充一次电。
0: 你为啥非得推这么短续航？你给他推那个谁 A10 不行吗？
6: 就是 A10 哥。
0: 那你 A10 不是500多公里吗？续航
6: 500多，我就是往最少了打
0: 啊，
6: 咱就说最次，他也不可能就跑二百。我那意思就是，如果说按200公里、
0: 啊、折上折，
6: 折上折，再给你算，你一星期也就是充一次电，充一次电晚上充的话，
0: 你要一星期就充一次，你这电池寿命还好呢，
6: 20-30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的电钱。咱这么说，就是这么算的话，你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微信啊，13945117119。
1: 那我问一下，你这是几分钱一公里是吧？充电
0: 7-8分
1: 啊、嗯。要是偷电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花钱？
6: 这事儿，
1: 高哥，你给
6: 高哥能办吗？
1: 你给讲讲，
0: 高哥能办。
4: 偷电你得注意点，你别让人抓着，
0: 抓着判刑啊。
1: 上回高哥，我说高哥，你这多钱一顿？
0: 不知道，
1: 哥我不花钱，我说咋了？我偷电，
4: 没有
0: 不，他那不是有车载马桶吗？
6: 啊、
0: 直接就底下找气。
7: 啊，那个哥说了，没库不想干纯电，7-8万块钱。
0: 啊，他没库啊。
7: 对，这个王晨给你推荐一款我们家的小轿子啊，就是咱们的 K3，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旧车？如果有旧车的话，咱也是折上折的车啊。首先店里给你4500的补助，国家还给你6%或者10%，这个是后返的钱啊。说一下，介绍一下车，1.5自吸的车型，车长4.666米，轴距2.7米，而且咱们家所有的全系车型加92号燃油，非常省油。这款车不光是卖得好啊，我们自己家员工，你就员工停车场，你看你就看过去，至少得有3-4台、4-5台都是 K3，不好的产品我们自己人也不可能买。然后现在购车呢，我们不光有这个金融的定额贷免息，还有这个5次的厂家的售后保养赠送，质保3年10万。我觉得69900的裸车，这个价位比较适合你啊，纯油的，而且是然后轴距也够大，空间也够。这个可以的，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天窗啊，前后 LED 的组合灯，后备箱的这个容积就是非常的大，你打开之后我感觉那都有 K5 的后备箱大了，就是无论说你是坐人也好，拉货也好，上下班还省油。想看 K3 呢，你抓紧时间来，店里应该是还有2-3台现车，平时这个一口价我们 K3 基本上见不到现车，来的路上就都订光了，最近一跑卖的不错， K3 有点落后了，所以你这个预算还推荐你看看它，你来机场路就说听节目来的找我，我再给你这个找补点其他的东西啊，18646049395。
0: 说你刚才说 B 级车，我想说一个事儿。他说 2.0T 君威 GS 现在12万了，说是不是挺好？
1: 多贵呀、啊！买啥 GS？
0: 买 A10。
1: 我买普通版的话，这玩意儿现在11万出一点头。
0: 但东哥开着不是一个车呀、啊？
1: 是不是？咱就说
0: GS 那车挺有劲儿，
1: 便宜的程度。
0: 嗯
1: 好像咱车友前日提一个吧，11万出点头，完了之后还、啊、这还没扣除补贴呢，要扣除省补的话，可能11万都不到。
0: 这当年君威 GS 是20好几，
1: 当时开这车出去也挺帅、
0: 那是靓仔，风云 T8 插混，往下接着看啊，你会想到这兄弟肯定损失的大，因为啥？插混车二手车保值不好啊、接着往下捋，我告诉你这哥们合适了，因为他把那个钱勾回来不少。他说我25年7月底落的户，实表此刻啊，东哥，现在是2026年5月22号下午2:17，他跑了37851公里，没到一年干了这么多。问，他说这么用合不合适？还值多少钱？合适，非常合适。但你出保了，对吧？
1: 没错，超一年超3万，
0: 你超35000，你超2000多啊，2700多，2800公里，你出保了。但就照这么开，我不要保了，我都合适。为啥呢？你这油钱省回来了，
1: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说，在电车和油车的对比当中，我个人发现，电车的故障率非常非常低。
0: 嗯，对，因为它
1: 并不像油车那样，
0: 它没有内燃机。
1: 对，尤其呢，最重要就是
0: 内燃机也不咋工作。
1: 尤其呢，最起码的就像说这个变速箱，那么我们以前买车的话，一定会考虑这个变速箱能跑多少万公里啊，耐不耐用。但是呢，电车的变速箱现在跑20万公里的或者30万公里的。变速箱没咋地儿，哎，还能咳，
0: 哎，就是你像这哥们儿，他买这样的车就合适。你像，我就问在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包括你现在正在回听看回放的朋友，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就像那哥们儿，12年跑了8万来公里，我8年跑了12万公里，我都没琢磨电车呢。像这哥们儿，一年不到，跑了37000多公里，他用电车他是正路子，他是对的，啊、嗯，他行，知道吧？如果选燃油车，朗逸跟轩逸他俩怎么选？
7: 朗逸和轩逸，
0: 嗯，刚刚你说一跑，这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啊，这是他要的是三厢轿子。
7: 对，不是，朗逸和轩逸跟咱 K 三那不是正好是？
0: 你刚推的一跑吧？
7: 对，不，我刚推的 K 三，对，朗逸和轩逸这两个车选朗逸，啊、哦，因为我觉得大众应该能比日产寿命长。
1: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两款车，如果呢你要在周边地区使用的话，你需要考虑朗逸，因为大众车的底盘确实这个强度啊、耐用性啥的要比日系车要好很多啊。但是如果市区口行驶的话呢，你可以考虑考虑这个轩逸13代的轩逸，以及呢这个起亚的 K 三。为什么说呢，在市区使用呢，我们使用轩逸呢，它还是故障率比较低啊。
0: 嗯，
1: 另外。轩逸它便宜啊，
0: 啊，
1: 它如果是应该是50000，现在59000多吧，6万吧，对，5万多块钱，它比这个朗逸的话要便宜点。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在周边使用，你一定要去看朗逸。
7: 对，我那个6万多，而且我看你是这个设计师是吧？嗯，咱们年轻时尚的话，还是看看像 K 三这种比较适合年轻人的车，你以后再换车的话，然后再往年龄大的那种方向再选一选。
0: 简单，这个开风云看开了37000多公里的这兄弟告诉我，他说哥，我没出保，奇瑞风云不限公里数。
1: 哎呀，
0: 兄弟，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啊，如果你一年超过35000公里想买电车的朋友，买风云系列，找陈雪，找陈大漂亮。
7: 那个，
0: 18603610345。
7: 对，
0: 他不限公里数啊。
7: 他是 T 八。
5: 不是，这个它是发动机不限公里数
7: ，T 八不是
1: ，T 九在陈雪那儿。
7: 对，T 八不是我们网，
0: 那这都不限，风云系列不限。
1: 你买新，你买啥新的？来来，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我这个，你瞅瞅，你瞅瞅，跑了10000多公里，全车原版原漆，包含前后杠，7万多块钱，保时表，
7: 还不到一年，
0: 不到一年
7: 车，那买这玩意儿，
0: 买这个行啊。
1: 我硬没卖出去，我实话实说，这车卖俩月了，我硬没卖出去。
8: 可能这听友不知道你家
1: 卖
8: 这车。
1: 不，这个听主他有车，他有车，我就说别的听友，正好呢，你不是说想买二手车的，你想关注一下 T 八的价格，你看我们这个，而且提供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这儿的检测记录、查博士检测报告，就这台车，我保你全车原版原漆、
0: 那个、
1: 保时表。
0: 咱这听友镶假牙那哥们儿，他说我电车一年5万公里，
1: 合适。
0: 你们这都合适，
1: 对。
0: 你省出你这样合适，普通家用强度买电车的那就是不会算账，
1: 尤其跑的公里数越少越吃亏。
0: 对，刘大爷，车年限和里程哪个少更好？
1: 公里数越少越好。如果这两个对比的话，记住
0: 里程少越好。
1: 对，像呢一般车商给自己的亲属了，尤其老丈人啥的。买车的话，哎，自己好哥们儿，他一定会挑公里数的少的买。就是同样价格，一个年限老，公里数少；一个年限近，公里数大，再带点小瑕疵，比方说什么换个水箱框架了啥的啊，这样他都会建议这个买公里数小的。
0: 咱这兄弟，比亚迪海豚，他说我这是不是合适？你合适？
7: 一年吗？
0: 三年8万8000公里，合适了。你合适了。
1: 其实比亚迪这小海豚这个车挺好，哎，比亚迪在低价位里头，我个人喜欢的车只有这一个，这小海豚。
0: 设计的一点不臀，别看叫海豚，
1: 对，哎，而且设计的就是说整个线条没有不协调的地方，而且呢这。

0: 车开起来底盘非常的扎实。
1: 嗯，
0: 小车想把底盘做扎实的话不好做，但是这个海豚它做到了。
1: 哦，这兄弟买车他说就担心颗粒捕捉器。
2: 这个价位
1: 那你就买起亚，他那个自吸的不带。
2: 对，没有没有没有。
1: 还有马自达自吸的也不带。
3: 哎，马自达一直就没带颗粒捕捉器。
1: 那个昂克赛拉就没有自吸
3: 啊，就是
1: 嘛。但你那个价格8万下不来，
3: 下不来。
1: 他8万预算。
3: 哦，那真的是。
1: 你要么借他点
3: 不行啊，不行啊。这个车的情况下，现在真的降无可降了。说句心里话，如果预算能稍微提一提，马自达昂克赛拉绝对是个一款好车。2.0配合着6AT 的变速箱，2.726米的一个轴距，比他们。这都大，而且的情况下操控感也非常棒啊！最主要的情况下，不像他们那么肉啊。
1: 嗯，要买个毛豆 Y， 问2425的多少钱？一看就外行了。25年，哎，东哥换代是25年年底吧？
0: 对，25年不到年底，不到年底。
1: 你这个25的，就24一定会便宜，但25的要看换不换代。
0: 首先的话，第一个呢，看的是新款还是老款；第二的话，你得看续航啊；第三个呢，得看两驱四驱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自己先上网上看一看。哎，
1: 小龙说在乎那个，我坦克3005年搂15万公里了。
4: 坦克3005年搂15万公里，大哥你这，
1: 他是去哪？他是出去玩去了。
4: 这出去玩
1: 什么？新疆、西藏，
4: 生活肯定也是丰富多彩。
1: 对，
4: 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吧，这车也是确实扛干啊，扛非常的皮实，然后耐用的一款车型啊。研究坦克啊，到时候你加我的微信，我给你对接咱们严阳总啊，18686893338。
0: 说的好像那么有文化素质似的，你就跟咱哥们唠嗑，你说15万公里开的咋样？
1: 对啊，咋样吧？你
4: 啥毛没有啊？
1: 撂不撂道啊？
4: 你要想省心，你还得买咱长城嘛。
1: 嗯，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横亘在坦克三百目标用户群体里边的一个障碍就是啥呢？现在坦克三百的价格啊，还是在这个同价位、同级别里边它是贵的，对吧？你买个 B 钩子多便宜啊？
4: 卖的它不还是？
1: 哎，东哥 ，B 钩子跟300的二手车差价得多大？
0: 首先一点的话 ，B 钩它不好卖呀，
1: 啊，
0: 它不好卖，这是一个问题。当一个二手车不好卖的时候，正常的家用车，要不高哥钻我空子了啊，
1: 嗯，
0: 正常的家用车的话，交易周期一长，这个车收车价格就会下，就会低啊。
1: 啊，他是想买昂克赛拉，但是下不来。那肖恩，你直接收杯吧，给他再上上课洗脑。
3: 哎，买一款车，尤其是咱们马自达啊，无论是安全等级啊，还是耐用度啊，二手车的保值率真的很棒。尤其是对家庭，我觉得买一款车是非常友好的。咱们想开，一直就开啊，真的维修和后边保养的情况下也都非常便宜。欢迎大家去试驾一下。您不行的话，您到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您再感受一下啊，切身体验一下。另外呢，咱们新上市的 EZ60 这款新能源汽车现在最低价格的话起售是119900，增程版的200续航，但是这款车确实是订货周期稍长，但是现在主销的都是139900增程的和145900增程的，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一下，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你驾车的话都不像新能源一款车啊，安全等级毋庸置疑，真的敢撞敢去碰撞试验的一款这个 SUV 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想订车的时候看看哪一个提车更快啊，15846377355。
1: 这个因为肖恩今天的慷慨捐赠啊，这个团结基金新增额度已经达到720元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个烤肉那天给肖恩加俩腰子。
0: 对，高哥你不去是吧？我看邀请的，我邀请的，你去不去？
5: 那个我正不去，没有理由呢，那我就不去了。
0: 好，谢谢你。
5: 嗯，把我那腰子你多吃俩，补一补。
6: 你那腰子能干啥呀？
5: 我说羊腰子。张总，你不说了？
7: 说呀，你不说等你那羊腰子嘎完呢？
5: 260万不着急回款呢？
7: 跟你有啥关系？我也不卖你。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周末可能就比较忙了，因为刚才说完之后，好几个听友加我啊，确实都在问最近可能要买车啊。那这周末啊，就仅限这周末，确实比平常肯定至少让你便宜个5000，不说也得3000吧啊，分车型啊，这帝豪也有，星瑞也有啊，然后呢，好卖的不好卖的都有，所以说这周末啊，只要是我们这个200多万这个车列表里的车啊，就不讲价格，要不然我们可能周一周二卖要比。这个平常销售还是要这个赔的要多一点啊，所以说你这个有好处就给咱们听友了啊，就是特别是买车的客户能找到我的。

0: 让你便宜啊，就完了，对吧？你说可能平常差个10002000的，可能现在给你便宜的更多啊。这周末找我就行啊，但仅限这周末26号之前，我得把这批车260多万车卖没啊。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
1: 大家好，我是高精林。我们今天的50缤果 Pro 版呢，今天正式上市，价格呢，我估计比预售价格呢还会有变化。按照惯例呢，应该是会低一些。预售价格呢，58800。这款车呢，预售阶段呢，全国卖了3万多台的一个订单，价格区间呢，58800到72800。纯电续航呢，最高的呢是403公里。这车呢，外观呢有所改变，采用了简约复古的风格，特别配上这个圆形的大灯，还有这个悬浮的车顶，看上去视觉效果呢很漂亮。内饰呢也采用了一个简约化的风格，悬浮屏、智能语音控制。如果喜欢这种纯电的小车呢，可以关注一下，电话是3981948。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都是厂家给的。
2: 说完了啊。我昨天不是跟啊前天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现在领跑目前的话有6台这个 B01 的特价车，现在还有4个啊，还有4个以蓝色和白色为主，还有一台黑的，灰色已经卖没了。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轴距是2米735的这么一个车啊，车长是4米77，550的激光雷达版，原价是113800，现在优惠完是95800，仅限这几台车，说白了就是库存，是咱们之前的一些订单。单客户，然后因为某些原因退订的啊，然后有一部分这个现车，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10万左右的一个轿车啊，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 B01。现在这个车呢有试驾车，有展车，都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3: 这个不能让正经事儿耽误玩啊，先招募一下我们的这个。
4: Barbecue。
3: 对，BBQ 活动，新吃波托界车主啊，就是咱们今年3月5号之后提到的新吃波托界一口价的车主们，这个一发电喊你回家吃烤肉啊，咱们周日下午的一个活动，如果你不想联系你的销售棍啊，你可以直接联系富贵啊，我给你对接。如果您是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买到托界啊，新吃波托界也可以来参与。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再说一下我刚才的那个 K3 啊，介绍的不是很全面啊。这个 K3 现在6万多块钱，整车都是一体冲压的车门，然后1.5这个伽马二代的发动机，我们是双喷射的技术，就是这个车真的非常对得起这个价格。同级别我们这个横向纵向去看，没有比我配置高、油耗低的。然后我们的做工用料，你可以来感受一下，也有试乘试驾车。K3 现在作为咱们最主销的一个轿车，6万多有报废5万多，非常的合适。定额贷3年免息，赠送5次的常规保养材料。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
4: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车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5: 胖说了吗？大家好，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那个猛龙呢，已经猛龙 Plus 已经正式上市了啊，上市价格呢，换新价格16万1800起的，然后这款车呢，目前咱们店里呢也是有给咱们达到一个托底的一个咱预售的权益啊，包括保养啊、现金优惠、置换补贴也全都有的啊。了解这款车，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在这个季节，如果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正在装修的话，又想要用到好的品质，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前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9862397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都换成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啊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当然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是非常齐全的。比方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的，以及冠珠陶瓷啊，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选。如果说您想要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啊，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045188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呢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刷子、防水啊，都是终身质保了。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么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能够肉眼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也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在炎炎夏日当中，不要待在空调房，我们去球场出汗啊，才真的够爽。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我们的听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就是呢，我们有三节的专业网球入门课等待您的加入。其实呢，以往朋友们在打听过网球之后，都会觉得它的入门门槛还不低啊，因为不管是自己租场地或者是请教练，它这个课程的费用都是不低的。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是188元能够得到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咱们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以及对打，看看自己对于网球这项运动到底能不能啊感兴趣。那么日常打球100元起的网球课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188元是能够让你去上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添加手机的微信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我们来预约报名。打网球去占先，一路领先啊，让普通人也能够闪耀赛场。其实呢，在网球运动当中，你会发现它快速移动急停，能够高效的去燃烧脂肪，而且呢，对于正在管理体重的啊，我们来说，其实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塑形的这种能力吧。另外锻炼到咱们的腿部、核心、手臂和背部的肌肉，能够提升整体的力量感，并且用力击球，它是一个非常畅快的情绪宣泄的出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说在周末或者是下班回家之后啊，我们有闲暇时间，想要找到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并且能够坚持下去，那么通过三节这种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其实我觉得你就能够了解一二了。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来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可以来报名网球，13904806169。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满

伴着轻快的歌声，我们继续来招募909的经典线路了。那么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啊，我们正在招募当中。其实呢，很多听友会问说什么时候进藏最适合，那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真的是这样。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来说，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了。因为西藏啊，它是冬暖夏凉的，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国家级珍稀野生。

等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一定会回来，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而独具风格。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行程的过程当中啊，带领走进传统的藏民家中，亲身的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品尝香甜可口的糌粑和青稞酒。而且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到了石锅鸡，这个呢在以往的行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反馈特别好，都说这个石锅鸡太好吃了，以及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啊等等。其实呢，去到西藏真的会让你相信啊，世间是有一片净土的，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呢，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布达拉宫和大昭寺都是入内参观的，价格只需要6880元，这也是暑期之前的价格了。每年的六月到九月都是西藏最好的一个季节，而且错峰出游也会让我们的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也是小团出行的品质，仅有20个席位。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另外呢，也会有六月初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次呢，我们去到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啊，去看一看。在周末的行程当中，也为大家打造了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都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啊，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不要等到暑期，现在就和我们909出发。六月的赛里木湖藏着最为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上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我们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吧。而北疆的初夏气候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五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游的行程我们即将出发，全程乘坐到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这个非常的宽敞啊，车上也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而且呢在那拉提的这一站也会给大家安排一晚特色的酒店，并且新疆的美食其实呢也是早有所闻的，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会把地道的美食，你像烧烤、大盘鸡、手抓饭都会在行程当中就给大家安排好，还有一场红酒晚宴都在新疆等着你。行程当中我们还赠送了啊很多的小礼物小惊喜，所以说呢在这个六月初如果想要去一趟新疆，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团期。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时候的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那么和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在六月四号啊，现在有一个团期可以选择，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价格只需要7880元。另外呢6月4号和6月11号有出发到西藏的行程也在招募当中，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歌手徐聪的嗓音属于偏温暖磁性的男中音，在这首最鲜美的歌曲当中，他调整了自己的咬字方式，加入到了更多气声的处理，也更加契合歌词当中这种离愁的氛围感，并且保留了流行音乐的听感流畅度，又调出了古风作品需要的这种飘渺的意境。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不需要待在空调房里面，而是要去球场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挥拍啊，体验一下出汗的快乐。那么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为我们的听友争取到了网球的专属福利，现在呢188元能够得到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完全可以，咱们是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轻松的去学会挥拍发球以及对打的乐趣。其实呢，了解过网球的朋友都知道，去租场地或者是请私教啊，都是不便宜的。188元真的是等于是啊，送给大家的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而且不需要大家去准备球拍，只需要穿好自己的运动装、运动鞋就可以了。咱们的场地是完全提供的。如果想要感受一下网球这项运动的魅力，那么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们知道网球它是能够让我们的全身得到锻炼的一项运动，你像腿部、核心、手臂以及背部的肌肉啊，都能够得到一个整体的力量的提升。而且用力击球是一个非常畅快的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必须去紧盯球的轨迹，能够让我们忘记烦恼，清空大脑。而且它需要预判球路，快速的做出反应以及对策，极大的提升反应速度和手眼的协调性。我们更可以和不同的人去搭档去对战，它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方式，并且它不仅仅是体力活，更需要思考战术，预判对手，去锻炼我们的决策能力。所以如果想要练练网球啊，看看自己对于这项运动能不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三节课啊就足以了。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来预约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啊，网球。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得到。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带您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学做俄式的网红饼干，去品尝俄式大串，也可以挽起裤脚在爱情谷的海边去赶海，找回最纯粹的快乐，还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更能够坐上网红海上秋千，在碧海蓝天之间肆意荡漾，将所有烦恼都抛诸脑后。我们也安排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以及海岸的拔河比赛，俄罗斯的露天电影，俄语小课堂，从试听到互动，全方位的来解锁俄式的乐趣。除了免费品尝俄式大串伏特加，我们还直接为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随餐啊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而且它这个个头啊真的比我们主播的这个小脸还要大，所以说呢真的是很实心实意啊为大家准备的这样的一次行程。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以及带着两天的假日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16个人小团出发的品质，我们升级乘坐到了舒适度更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三晚俄式酒店住宿，以及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在5月23号以及6月份啊都会有团期可以出发，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毕竟你像六一儿童节呀，是不是？还有这个端午节呀，我觉得都可以啊，把它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这个公司，是不是？那么一次性的啊，让大家好好的也体验一下公司的福利。成人是2180元一价全包的费用。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我想对于西藏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会听说过西藏的错，在藏语当中意思为湖，它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各种景致各异的湖泊错落就像一块块形色各异的翡翠镶嵌在苍茫的大地之间，正可谓是错上加错，美到窒息。那么西藏到底有些什么错呢？我们6月4号和909去西藏看看羊卓雍措，藏语的意思是碧玉湖，它呢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当地人是这样赞美羊卓雍措的。湖畔远眺，这湖水装着群山，装着春风，更怀揣着每一位旅人对于西藏的热爱与期盼。还有呢就是巴松措，藏语当中是绿色的水的意思，当地人说巴松措的绿色会因季节和光线而变化，时常在灰绿、碧绿和蓝绿色之间摇摆。湖水透明，清澈到可以看见两三米以下成群游动的鱼，而大多数的时候湖面光滑到连镜子都自叹不如。羊卓雍措、巴松措单听名字就会让人心驰神往，更何况还有雅鲁藏布江。那么909的行程当中，基本上西藏的这些精华的景点都会包含其中，你像网红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这些湛蓝的、圣洁的、奔涌的、神秘莫测的、书写的都是西藏。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只需要6880。

30元。六月一年当中是游西藏最好的季节了，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圣的地方。全团仅有20个名额，所以呢不需要再犹豫啊，来直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那么另外呢，909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这一次我们去到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去看一看。同样来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了解详情，13904806169 13904806169。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整点报时过后，我们继续聆听经典，我是经历，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那个人》。

0: 欢迎您继续锁定在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调频当中啊，这里是那之美的瘦身时间。其实呢，进入到夏季，很多女士包括现在的男士都在注重我们的身材管理。你像现在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可能都是你最近又瘦了啊。那么如果你正在进入到一个身材管理的阶段，我们听那之美的星星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些比较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下午好，星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其实在咱家减肥啊，咱家真的会让大家实现躺瘦的这种模式。而且在咱家减肥啊，咱家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减肥药啊，任何的代餐呀，任何的食谱全部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做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啊，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五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在我们那之美减肥啊，我们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让我们大家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会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而且现在这个价格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平时到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有很多朋友们可能一直在观望的，没有选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我们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一共是5家门店啊，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了。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
0: 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怎么样能让大家变成易瘦体质，我觉得不如进入到咱们的门店当中，你详细的去了解去咨询。咱们这个门店都是在比较显著的位置，
1: 是的，
0: 而且呢几个比较重要的区域当中都会有咱们的门店啊，所以呢提前拨打电话，因为100块钱7次的这个体验价格真的不是在节目之外大家能够享受得到的，所以呢一定要提前拨通电话来预约这个名额。到了之后啊，我觉得其实真的100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但是能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对，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而且在减肥的期间呀，我们完全不需要大家去控制饮食，会让大家正常吃喝就可以了。在我们那之美减肥啊，三餐正常吃，不要说哎，我最近我报上100块钱体验7次的这个了，我是不是中午不吃了呀，或者我晚饭不吃了呀，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那之美减肥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类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那之美减肥呀，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其实像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就是控制不了我的这张嘴，我在减肥上啊，就是如果说我稍微控制那么一点嘴，我真的就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胖了，哎呀，每一年都会长个3-5斤。像这样的朋友们，你真的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因为在我们店里啊，我们完全不会让你去控制吃喝，还可以让你瘦，而且每一天就30分钟，不需要说我在那之美减肥了，晚饭以后配合运动吧，或者我中午饭晚饭我都不吃了吧，完全都不需要。到我们那之美来，一日三餐正常吃，我还可以让你瘦，大家只要不暴饮暴食就可以了。只要你在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一模一样就可以了。而且现在这个价格100块钱体验7次真的是太划算了，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优惠啊。很多朋友可能在不打电话的时候会有占线的这种可能，大家可以多打几遍，因为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到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就近选择哪个店面离你近，你就选择去哪家店面报名就可以了啊。
0: 8834-43，8834-43。其实呢，咱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让大家看到效果，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咱们的方式是非常舒服的，只要你抽空，比如说中午啊，咱们的午饭时间或者晚上下班的时间，拿出来半个小时，咱们躺在那儿，有仪器给咱们进行被动式的这种体验就可以了。并且不需要大家进行节食。其实很多朋友都说我已经控制自己的饮食了，我已经吃的很少了，但是他还是不掉秤，就说明大家吃的不对。你没有吃饱的情况下怎么提升自己的代谢？所以呢，我们请专业的老师给咱们进行一个非常科学的啊规划的并且有经验的这种方法的实践，我相信大家会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1: 是的，而且这个气次呢大概能掉5到8斤左右，甚至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超标的比较多的，比如说体重达到180多斤、190多斤、200斤左右的，像这样的人，七次做完了可能要掉过10多斤。但是体重稍微偏小一点的，110多斤呢、120多斤呢，像这样的，一般属于是局部型的肥胖，稍微偏多一点的，这样的朋友们，七次体验完了，可能5到8斤、2-3斤都是有可能的。它这个效果呢是因人而异的，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越多。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人，在咱家减七次没有低于掉5斤的。所以说到我们那这边来体验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可能你在家控制了几天的吃啊，几天的喝呀，可能掉个5-6斤，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稍微一复食，哎，就又长回来了。其实像很多朋友说，哎呦，在家减肥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而且也非常的折磨自己，不让自己吃这个，也不让自己吃那个，甚至有很多朋友们曾经体验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例如健身呀、节食啊，或者是练瑜伽呀。你像健身、练瑜伽都是需要稍微吃一些减脂餐的，而且到最后发现自己如果稍微一坚持不了，哎，就又会长回来，就会发现自己前功尽弃，然后导致自己的情绪不好，自己的掉秤的结果就不是特别好。像这样的朋友们，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去折磨自己了。现在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让你到我们店里每一天躺30分钟躺瘦的这种方式，不需要控制吃，也不需要控制喝，也不需要你去运动，也不需要你去吃减脂餐，只要你减肥的时候的状态跟你不减肥的时候的状态一模一样就可以了。而且你在我们店里减肥呀，我们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你坐着还比较舒服，它还能打通你的经络，还可以提高你的代谢，还能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而且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啊，报名

0: 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五家店面可供大家选择：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其实就像刚刚欣欣老师说的，别说瘦个五六斤，就是现在瘦一两斤都觉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管理体重这件事情已经产生了困扰，并且像姐妹说的已经减到崩溃的这种状态，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换一个方法啊，100块钱七次，你到就近的纳之美的这个店面，你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在这个夏季可能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啊。
0: 是的，
1: 嗯，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因为咱们五个店面啊，每天去预约的人数是真的很多。你想想，100块钱七次，谁不想去感受一下呢？对不对？所以呢，提前拨通电话是非常重要的。8834-43，8834-43，8834-43。那么其实我们知道，管理体重它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要提高代谢。
0: 是的。
1: 那么怎么样去针对自己啊的特质去提升代谢？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
0: 对，其实七次啊，100块钱真的就是它非常的划算，平均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可能我们平时在家减个肥，吃个减脂餐，订一份减脂餐也要20-30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真的就是非常的划算，而且我们的机器主要就是能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打通经络，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啊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它到我们店里来减肥，并不是说让你去控制你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你每天到我们店里在床上躺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2-3个小时的运动量，它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瘦了，而且你的体质调理好了，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你在我们纳智美减肥，我们第一方面是帮助你去掉筋数，第二方面我们是整体调理你的体质，把你胖的体质给你改变成瘦的那个体质，就是你身边总有那样一个人，你会发现他从头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吃，而且他还非常的瘦，我们就可以帮助你把你的体质改变成瘦的体质，这样的话你瘦了瘦下去以后啊，你体质调理好了，你后期你多吃它也不会长成。而且在我们纳智美减肥这个七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就是给你做七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其实100块钱体验七次，我们做这个活动就是针对于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好了，你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去减。小体重的人群啊，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口碑宣传，因为你瘦了你就会不主动的帮助我们去宣传我们的效果，你身边有人问你，你就会提到我们纳智美，所以说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很多朋友一直在观望呢，大家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五家店面可供大家选择：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咱就说100块钱七次啊，去休息七次的时间，并且进行一个被动的按摩体验，我都觉得相当划算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8834-43，8834-43。如果您最近在关注啊体重管理这一方面，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20锁定我们纳智美的瘦身时间。感谢今天欣欣老师的做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夏天即将来临了，其实呢，不要总待在空调房里，我们需要到球场出汗，来一场酣畅淋漓挥拍的乐趣。那么909哈尔滨乐广播继续为大家争取到了我们的专属福利，现在是188元能够得到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咱们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以及对打。那么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啊，都去体验一下网球的魅力。添加手机的微信可以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在这样的一次体验课当中啊，其实就能够感受到自己对于网球这项运动啊到底感不感兴趣。3节课我觉得足够用了。你像网球，它其实是能够得到一个整体力量的提升，它能够锻炼到腿部、核心、手臂和背部的肌肉，而且用力击球也是一个非常畅快的情绪宣泄的出口。我们需要预判球路，快速做出反应，极大的提升了速度和手眼的协调性，并且呢，可以和不同的人去搭档去对战，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方式，属于负重运动啊，它有助于增加骨密度，让骨骼更加的强壮。所以说，这样的一次网球的体验课其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的是188元能够得到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因为了解过的朋友都知道，不管是我们自己去租这个网球的场地，或者是自己请教练啊，哪怕是4到6人的这种大班课，其实它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对不对？

所以呢188元真的就等于送给大家三节网球课了。添加手机的微信可以预约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预约网球，13904806169。

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么浪漫的五月，咱们就去和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一起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了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呢，我们和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它其实是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的一个地方，我们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去这个地方感受过，对不对？它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福利。所以说呢，这一次我们在今年啊为大家打造了这个行程，而且只需要占用大家两天的时间，所以说有机会一定要跟我们去好好的感受一下16个人小团出行的品质。这一次呢，我们特意升级到了比之前还要舒适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非常的宽敞，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累。那么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行程当中我们还特别赠送五大游玩体验，从爱琴谷灯塔打卡、旅拍留念、俄罗斯家庭参观，到海边钓鱼赶海体验，再到俄式大串伏特加品尝，吃喝玩乐啊全都包含在内了，我们只管尽兴游玩就可以了。中俄双语导游讲解，我们行程一共往返4天的时间，909的主播全程陪同，每周六发团，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价格只需要2180元，一价全包，位置是有限的，咱们要抓紧了。添加手机的微信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如果正在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么万象装饰在前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好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都换成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呢，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那么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是您想选择地板啊，那么有生活家的、大自然的、德尼尔的、大王爷的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随意的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角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到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啊，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也全部都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在等什么呢？抢占咱们的优惠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虎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我想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呢和909出发，因为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藏着最为温柔的惊喜。我们都知道这个时期出行啊，我们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而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也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北疆的初夏气候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五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舒适的季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那么909新疆双飞八日游的行程即将出发，全程我们乘坐到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舒适，而且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啊，在车上就可以刷手机了，并没有任何的负担。另外呢，在整个行程当中也为大家安排到了新疆的特色美食，那烧烤是一定要吃的，而且晚上有时间啊，真的可以去逛逛新疆的这个美食夜市，非常的热闹，并且晚上8-9点钟的时候，那边的天还是那么的亮，你都错觉啊，觉得现在是不是下午4-5点钟的时间，所以呢在晚上吃这个夜宵的时候，对于女生来说好像心理负担也没有那么重。另外呢，像大盘鸡啊、手抓饭，到了新疆是一定要去品尝的，还有一场红酒晚宴，也是我们909在新疆为大家准备好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那拉提草原刚刚换上新绿，这个嫩的呀都能够掐出水来，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毡房里飘出了奶茶的香味儿。还有呢就是独山子大峡谷，五月的风带着天山的凉意，这个时候去到那儿真的是连呼吸都会变得非常的通透。那么五月去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不妨和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我们的行程5月6月都有团期可以。

选择，并且是由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的，价格只需要7880元。我们都知道这个暑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对不对？所以呢抓紧时间跟着我们的行程去游大美新疆。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有在六月出发的西藏7日游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了，一样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了解详情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安琪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如果呢，你对自由有向往，如果呢，你一直想去一个地方，却因为种种种种的原因没有去上，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是需要一点勇气，以及呢，一趟非常好的行程和规划。听过之后，你会觉得信心满满。6月4号呢，909会带你一起飞去西藏。这一次咱们选用的是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并且呢，让你当甩手掌柜，啥也不用管。只带着您的好心情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 OK 了。我们呢，在全程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给大家做了最高规格的接待，给到大家可以说性价比拉满。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一直算是咱们的经典的保留的一个项目了，一个线路，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去过之后还想去，我觉得是对我们这次行程线路的一个肯定吧。那如果呢，你之前对西藏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向往，但是呢，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吧，总觉得自己能不能适应等等吧，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去。那这一次你不要错过了，6月4号去。为啥要6月4号去？因为这个时候咱去的话呢，属于错峰出行，这时候的西藏呢也特别的美，而且呢温度适宜，非常的舒服，不冷不热的。而且呢这个时候去的话呢，你能够感到那种西藏的天空，那种天空蓝，蓝到几乎失真了。如果呢你有七天的时间，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一起去西藏，让你不虚此行。七天的价格呢，只需要6880元，衣食住行一价全含，全部都包含在内。除非你要自己买东西，那我不能给你这个买单，那其他的我们都包含了啊。西藏呢有很多错，是哪个错呢？提手旁的那个错啊，在藏语的意思当中，它是美丽的一个名字，它是指的是湖泊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不仅可以去到像羊卓雍措啊等等这些美丽的地方，同时呢也会带大家一起去打卡西藏的四个五 A 级的景区，全团就20个名额，不要再犹豫了。详情呢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了解咨询，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另外，在咱们5月30号和6月份的行程当中呢，还有一站特别的吸引大家，最近的咨询量也是爆表，那就是咱们的海参崴四天的行程，双气往返一共只需要四天啊！如果没有太长假期的朋友，可以完全选择这一趟行程线路，而且，跟你去到的一些近郊游完全不一样。你去到海参崴了，你就真的有一种出国了的感觉，哪哪都不同了。是一种很浓厚的俄式风情啊，是那种比较欧派的感觉吧。这里的建筑啊，这里的这个餐食啊，包括这里的很多的内容，其实都是很俄式化的。而且呢，这里本身就是一座海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说自带这个浪漫的

BGM 啊，人间烟火、山海浪漫、俄式风情，让你在我们四天的行程当中一次都体验过了。这里呢是无数人都市人心中的精神乌托邦，因为这里有很多就是临海的一些这个景点嘛，特别特别的美。那个托卡内夫灯塔在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真的勾起了无数人的向往，包括周杰伦的专辑也会在海参崴取景，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行程当中含的那个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还能够找到周杰伦同款打卡机位，随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这个鲜美的程度不是你在家就能体验到的，像红海参呢、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有人说这么棒的行程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那得多少钱呀、很贵啊，是不是？告诉大家，5月30号出发依然是2180元每个人啊。6月份的行程呢，你再添加我的这个微信来咨询就可以了，我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单，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夏天真的来了啊，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竟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包括我们也都是有的穿了裙子，有的穿了短裤啊，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舒服。那我们也不要总待在空调房里了，要怎么样，要去球场上出出汗才够劲爽。909听友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188元团购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的倒计时啊，321了，零基础完全 OK， 有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平时呢188元，你可能连这个三节场地费都不够付，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不仅包含了场地费，给你提供球拍，还为你提供了三节专业的入门课，有教练的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仅限我们909的听友专属福利。您听好了，你可以是我们909的听友的大朋友，也可以是我们的小朋友，想要去报名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上课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贤体育，每周五周六其实都是有课的啊，场地免费给您提供，球拍都给您提供了，您只需要自备一双舒服的运动鞋就可以了，仅限909听友专享，名额有限，赶快啊预约吧，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网球。

你是我的专属天使啊，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己心中的那个最好的自己，所以说任何一个年龄，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至31号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1:1公益面诊活动。如果你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有综合打造或者是二次修复需求的，想要咨询盆底肌问题的都可以报名参与活动，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一定记得预约，因为很难预约上啊，大家都赶着这两天好不容易遇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专家，是中国整形外科的一个发源地了，严谨规范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呢也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擅长面部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与再造，以及耳鼻再造啊、轮廓修复等等。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专项课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审美和技术国际接轨，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想要和张海林博士面对面交流的，可以添加微信预约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如果说呢，你是想听听专家靠谱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想要找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问，那就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以往你要去挂协和张海林博士的号，你还需要到北京，还得排队。那这一次他是应邀来到哈尔滨，就在咱家门口，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1:1面诊，名额有限，想约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夏天到了啊，女生会担心了，说这个底妆真的很难，日晒强烈，出汗多，刚化好的妆没多久就氧化暗沉了，鼻翼呀、额头呀泛油光了，脸颊还斑驳卡粉，想要妆容干净精致自然带柔光，一定要试试这款咱们商城销售一直比较火爆复购率很高的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呢，之前我记得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还给大家去试了，男生去试依然很神奇，里面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卸完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感觉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像揉进皮肤里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颗粒感，就连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变得服服帖帖了，一定要选好的底妆对吧。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今天商城限时宠粉福利它来了，07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到手是只要299，现在下单再加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花299就能带走3件海蓝之谜，2个色号可以选，1号色和3号色，1号就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了，3号色呢是暖瓷色，适合自然的肤色，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但这个价格真的很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一链可以溯源，限时清仓福利仅限80组，这几天库存有限，大家不要错过，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抢。

消失。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一定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呢还赠送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都给您换成70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对不多要你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呢可能会觉得说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整装大包整装的是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陶瓷、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陶瓷、格莱美的陶瓷、蒙娜丽莎的陶瓷，还有冠珠的陶瓷，都是任意您挑选的颜色呀、款式啊，都可以去挑。如果说您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都是环保级的 ENF 级。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花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会有一些装修案例，而且呢像角阀地漏啊，全部都包含在内，水管都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条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还有就是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给你质保10年，就是那些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就眼睛能看见的所有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别再犹豫，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各位听众，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守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华西饭店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为在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可激活7日起至2026年的12月10号，每一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铸建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部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呢，是咱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民畅游卡，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个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无，赶紧抢购吧。

0: 现在呢，家乡哈尔滨也已经进入到夏季了，很温暖了。那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呢，其实是最美的啊，冰雪消融了，湖水蓝的透亮，草甸上也刚铺上鲜嫩的绿。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去这里新疆打卡的话，是最合适的。6月4号出发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是错峰出行，在暑假来临前的一次狂欢的旅程，8天的时间即将出发了，小团队出发，高品质的。如果你喜欢高端品质游的话，可以去看看咱们这个新疆的行程。主持人全程带队，监督品质，保证质量。就像他们说的，来到这儿了，好像8、9点钟的时候，依然觉得是下午，吃宵夜也不会觉得有很多的心理负担啊。因为它的这个日照时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去体验的是不一样的啊，当地的风土人情，品尝当地的美食，感受高端品质的行程带给你的奢华体验。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1: 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中考和高考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说考前的专业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如果说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保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您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呢，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榜通呢，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许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与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

继续和您分享好消息，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在5月30号星期五、31号星期六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公益面诊活动。如果说你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二次修复需求的，或者想咨询盆基底的问题，都可以报名参与活动，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13104513909。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呢，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呢，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来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擅长面部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与再造、耳鼻再造以及疤痕修复等等啊。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专项课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审美和技术都是与国际接轨的，有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非常丰富。想要和张海林博士面对面交流的，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如果说你是对自己某个部位不太满意，你想听听协和专家的意见，面对盆基底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以前也做过一些项目但效果不理想，想修复，或者是单纯呢，对于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的，想找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问，都可以来抓紧咨询。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以往你想挂协和张海林博士的号，需要到北京还得排队，这一次他硬要来到哈尔滨，就在咱家门口，千万别错过机会。一对一面诊，名额有限，想约的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听众朋友们，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前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赠送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给您换成70的铝塑铝三层的窗户，暖气防盗门。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效，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们可能会觉得说，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有上百款颜色、款式，随意去挑。如果说你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都是环保级等级的 ENF 级别。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全部都是品牌随意挑，样子和颜色随意选。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优惠具体内容，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全部包含在内，水管用的都是日丰的公园管线、电线、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这一些隐蔽的工程咱们都是给您质保终身的。那么这个你表面上能看得到的这些呢，给您质保10年，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有装修的听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埋起来的那些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咱都给您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看得见的，质保10年，只换不修。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那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贾鹏。
0: 啊，那么首先呢，其实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预祝啊，
1: 对，
0: 明天的比赛可以
1: 东北超啊
0: 快乐。啊，可以开怀，可以快乐，
1: 是我们东北球迷的节日。
0: 对对，然后最近大家也都在发各种各样的帖，就是总之呢，要助力嘛，助力这一场那个盛会，因为毕竟是在咱家门口嘛。
1: 而且咱们也是，其实像苏超看齐啊，苏超那么火爆，这全国所有的超就都开始了。
0: 对，然后
1: 而且咱们东北不缺球员，东北也不缺
0: 球迷
1: 、啊。
0: 对对对，而且大家很热情啊。那我像我的同事呢，他们也都明天会在这个赛场上呢，也是付出自己的一份汗水和力量啊。
1: 嗯、已经爆满了，已经没有票了。
0: 对对、
1: 啊，
0: 希望大家可以那个玩得开心，看得开心啊。
1: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关于婚礼的这些事儿、
1: 嗯。对，
0: 如果呢您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也别忘了找到咱节目。
1: 嗯，
0: 今天呢很多人给我发了各种各样的婚礼现场的一些视频。
1: 哎，你看今天是星期五啊，
0: 对，
1: 但今天结婚的真挺多，
0: 人很多、啊、对，结婚的很多，几乎就是、江北那边还有点堵车呢。
1: 啊，
0: 对，
1: 对，是的，
0: 中午那时候
1: 啊，
0: 嗯，因为办婚礼的很多，你看这个日子就是这么回事呢、有的时候你觉得是个周五，但是你看看他的那个阴历、
1: 对
0: 对吧，
1: 农历是双，阳历是双，而且数字还好，
0: 对，
1: 而且写着易嫁娶啊。
0: 咱东北老人还真的挺喜欢这些看阴历的。
1: 对对对，
0: 嗯，哎，你过生日过阴历还是阳历？
1: 小的时候是过农历，
0: 嗯嗯，
1: 现在基本上就是阳历了
0: 啊。那为什么呢？
1: 就
0: 还改了呢？想早点过吗？
1: 怎么说呢？也不一定。其实有的时候就看看。
0: 嗯，
1: 什么时候就是孩子都有时间一起能吃个饭什么的，
0: 还要看孩子的时间。
1: 啊、对对对，
0: 嗯，你看，作为东北的家长啊、是不是？
1: 但是现在给孩子过生日，我们基本上都过的就是阳历了
0: 啊，就是现在孩子们可能也更喜欢过阳历，就好记，
1: 啊、对，好记，
0: 对吧？
1: 而且还有就是，咱们去的有一些饭店、餐厅
0: 啊，
1: 你阳历身份证那个生日便宜，
0: 对对对对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哈。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根据自己情况来，包括婚礼上的一些婚俗，其实呢也是各家各。样的啊，
1: 对，
0: 一个
1: 没有一个婚俗是说一定是对的，或者必须该怎么样啊、怎么舒服怎么来啊。像我刚刚见新人，就是问我那个是不是必须得吃面条，我说可以吃，但不是必须吃。
0: 你说可以，可以不吃
1: 啊？
0: 对，
1: 因为面条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在酒店接亲，它很难整。有的时候，客人会说，哎，你们这么大个酒店就不能给我们煮碗面条吗？其实能不能煮，能煮，
0: 能煮。
1: 为什么酒店不给新人提供这个荤俗类面条呢？如果你说你饿了、给你煮两碗都能煮。
0: 对，
1: 因为荤俗类这个面条啊，给你煮完你放那，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吃。
0: 对
1: 啊，等到那个环节你再用的时候，有可能这面条坨了，
0: 对，
1: 不符合你拍照啊或者是习俗的要求，
0: 完
1: 你再找酒店，这酒店对于酒店来说这是无形中的麻烦。
0: 而且就是我跟大家讲、确实会无形当中造成一些食物浪费
1: 啊，
0: 没有人会把这碗坨面条都吃完、
1: 这个面条基本上就是什么呢，鸡蛋可能一人吃一口，新郎拿着喂新娘，新娘叼着喂新郎，完最后一根面条，俩人一人叼一头，缩了到中间亲上，这个面条吃完了，
0: 还挺浪漫的
1: 啊！对，就完事儿了啊。
0: 对，如果你一定说早上起来垫不起肚子，想吃点啥，其实我建议说可以煮点鸡蛋。有一些这个家长呢，更是啊，这个比较用心，煮的鸡蛋都是红皮儿的。说网上有一些这个方法。你买一些东西就煮出来之后跟这个鸡蛋一起煮，它出来之后像类似于煮茶叶蛋那种，就是煮出来的都个把个的，没有裂痕啊，全部都是红的鸡蛋。
1: 有一个网红就教煮鸡蛋的，你没关注过吗？
0: 没有啊。
1: 就是什么样的鸡蛋煮几秒是什么样
0: 啊？那我平时会，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糖心鸡蛋，所以说我就现在基本上就是水开之后煮一分钟之后呢，焖3分钟，然后把它捞出来或者放在凉水里。
1: 你可以搜一搜，就是不同时间的不同的煮鸡蛋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它就像做科学实验似的啊，天天发视频，比如说1分多少秒的鸡蛋，2分多少秒的鸡蛋，
0: 还挺有意思啊。你说现在我们想做点啥，网上都给你送一些这个比较全面的指导
1: 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说煮点鸡蛋？因为煮点鸡蛋它不浪费。
1: 对，
0: 你吃一个鸡蛋大家都能吃得进去，然后呢，你没吃完的
1: 其实
0: 还
1: 挺扛饿的啊，因为老人或说的话壮丽不迷糊、
0: 对对，
1: 不能低血糖。
0: 对、
1: 啊、
0: 那之前我还让我的新人去备点巧克力之类的，就是热量高点的、然后又不占肚子的东西，
1: 对
0: 啊，也不化妆的，早上还能吃一块，就是有点力量，别到时候中午拍摄挺累的。其实
1: 现在有很多酒店早晨都会给新娘准备一些那些小吃的，有的看可好了啊。
0: 是的，
1: 像喜庆王子，
0: 嗯，
1: 然后我看那个喜悦，
0: 嗯，
1: 啊，礼堂、爱丽丝堡反正都有。
0: 就像这种好一点的，
1: 啊、
0: 就是高端婚礼堂，
1: 嗯，
0: 这种服务都是属于配套给你的，
1: 嗯，
0: 较早服务啊，
1: 对，
0: 然后熨婚纱呀、啊，
1: 对，
0: 然后给你提供一些这个香的小工具，比如说吸管啊、棉签啊、
1: 嗯、
0: 别针啊，
1: 对，
0: 全部都有。
1: 吸管就是怕你喝水前你这口红这个妆啊
0: 花了
1: 弄花啊，
0: 嗯，就很细心、很贴心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会问说，哎，那高端婚礼堂为什么要收一些服务费啊等等、
1: 嗯、
0: 就我跟你讲，所有的费用它都不是空穴来风，
1: 那钱哪有白花的，
0: 对，它根本不可能就是乱收的啊。
1: 对、
0: 尤其是咱们婚礼行业监管还是非常的严格的、
1: 嗯、
0: 就出于一种就比较良性发展的这种态势。
1: 如果他收跟没收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订他家呢？
0: 对，是
1: 不是？是
0: 的
1: 啊。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找到咱，你就可以享受优惠啊、
1: 嗯、
0: 享受的是咱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
1: 对，
0: 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18045000072。今天呢，其实在各种各样的婚礼现场呢、
1: 嗯、
0: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就是属于简装，
1: 嗯
0: 啊，有一些呢是属于豪装，
1: 嗯
0: 啊，有一些呢就是属于固定工装
1: 啊。对，
0: 就是
1: 其实新人喜欢的风格也不一样，有的新人喜欢简单一点，
0: 是的
1: 啊，有的新人喜欢就是屋里边别那么乱，
0: 不喜欢太乱
1: 啊，别说我棚顶上滴了算卦的，是不是板板正正的，你有点水晶我拍拍照一反光也挺好看的，
0: 嗯嗯
1: 啊，不要那种太复杂的啊。当然也有些人喜欢就是满配的那种，
0: 对、
1: 啊、比如说森系的满配啊、嗯、海洋系的满配啊，啊，各有各的喜欢，各有各的爱好，
0: 就是嘛，因人而异，各有千秋、
1: 嗯、
0: 就是按照你的喜好来，你是新人你做主，永远要记住这句话啊、
1: 嗯、
0: 你掏钱你说了算啊，你就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1: 而且现在结婚的新人多幸福，选择性多大呀，
0: 特别多、
1: 啊、
0: 而且越来越多婚礼堂加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为新人服务的行列当中了啊、
1: 嗯、
0: 当然我觉得如果是想出去溜达溜达的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别忘了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嗯、
0: 我们除了可以帮您去备婚之外呢，
1: 对，
0: 我们还会带你一起出去旅行溜达溜达
1: 啊，
0: 就所谓的啥呢、
1: 嗯、
0: 就是孩子们放假之前给你们放松放松。
1: 对
0: 啊，因为不仅是给你们放松放松啊，也是呢就是属于错峰出行的一个好时期，最佳时期。你等到这个六月末七月初开始，
1: 马上就错不上了，就现在赶紧的出去玩。
0: 对，尤其是六月份这一茬是什么呢？像六七八高考完了之后会有一批毕业旅行的孩子、
1: 嗯、对，肯定有啊，
0: 就早了，
1: 都憋疯了，都等着

0: 考完试不管考啥样都得走了，
1: 先出去溜达溜达、
0: 啊、
1: 对，那其实这个六月中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旅游旺季了，
0: 对，
1: 大家要做好准备了、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五月末的行程、
0: 嗯、
1: 包括我们六月初的这个行程就刚好可以错峰出游。
0: 嗯，
1: 俄罗斯的海参崴呢，就是之前我也去了，玩的也挺好。
0: 嗯，
1: 贾鹏也说咱这行程嘛性价比挺高，
0: 老羡慕了、啊、
1: 那你想四天，
0: 嗯
1: 啊，对吧，吃的住的全包括，
0: 全包括，
1: 还赠你帝王蟹、
0: 嗯，
1: 你一听赠个帝王蟹，那这个价格起码得3000以上
0: 吧。而且除了那个帝王蟹之外，我看别的吃的也
1: 都
0: 挺好。都
1: 好，
0: 啊、
1: 对，但是我
0: 们、啊、
1: 对才2000出头，2000出头玩4天，
0: 对、
1: 嗯、啊，然后呢住3晚酒店，你就说吧、
0: 嗯，
1: 对吧？然后加上我们的餐啊，加上我们的这个车、
0: 嗯、
1: 啊，加上一系列的这些等等都包含上。
0: 一天才合500块钱，干啥去？
1: 对呀、
0: 啊，
1: 500块钱你先买不来帝王蟹。哎，你前段时间不是去那个博览会了吗？
0: 啊、嗯哦，去了。
1: 你看上他那个有卖帝王蟹的了吧？看没看看价啊？
0: 帝王蟹我没注意啊，
1: 它里面有、
0: 啊、
1: 那个有一个就是水产区，专门是展示那个帝王蟹的俄罗斯。
0: 呀，那我
1: 还站了一排俄罗斯美女呢。
0: 那我可能没走到那个水产区，我不敢那接孩子去了。
1: 买了一堆是不是？
0: 啊、对，完就是一开始在里边尝啊，就是完那天还开车了，我也不知道那是那个蓝莓酒啊，我还尝了一口，完我问我说一会儿能不能开车，说没事，这没有啥度数。
1: 啊，蓝莓酒是对对、
0: 啊、
1: 还好。
0: 我还尝的醋啊，那个、
1: 啊、
0: 有的那个醋的喝着可好。喝了，我说你这个醋就是专门喝的
1: 吗？
0: 他跟我说不是，这个醋，我想想那展厅应该是四川的展厅，
1: 嗯，
0: 哎，好几缸醋，完了还有酱油，他就给你拿，让你
1: 喝，调味醋，
0: 让你尝，
1: 嗯、
0: 就是调味醋，
1: 嗯，
0: 但他这个醋能喝，
1: 好喝，对，
0: 啊，可好喝了。
1: 其实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喝点醋，
0: 啊、
1: 每天喝一点、
0: 啊，
1: 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啊什么的都很好。
0: 对，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醋
1: 不一样，
0: 一样
1: 嗯、
0: 啊。
1: 嗯，
0: 完了，反正各个城市的厅都有各个城市的一些
1: 特色，
0: 特色、
1: 嗯、
0: 啊，比如说尝了牛肉干啊、奶酪啊，啊，还有那个什么鸡西拌菜啊，
1: 嗯嗯，
0: 啊木耳啊、
1: 嗯、
0: 拌的木耳、
1: 嗯，
0: 哎，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蘑菇，
1: 嗯，
0: 哎，是重庆厅还是贵州厅？那个蘑菇，
1: 贵州的蘑菇应该是很出名的，
0: 但是是不是贵州？我有点拿不准哈。
1: 你知道吗？云贵川的那个菌类，
0: 他对他熬的那个蘑菇汤哈，
1: 嗯、
0: 完
1: 了
0: 蘑那个小蘑菇一个碗儿，一个小杯，给你一个小蘑菇围吃、
1: 嗯，
0: 我当时就感觉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蘑菇，
1: 有点像那个食物神的电影。
0: 完他说那个小弟你再喝口汤，我一喝那汤也是跟就是平时喝那菌
1: 汤
0: 感觉不一样，特别好、
1: 嗯、
0: 啊。
1: 对，然后消费了。
0: 哦，消费了，我买了好多样东西呢，巧克力、
1: 嗯、
0: 牛肉干、
1: 嗯、
0: 牛肉腱子、
1: 嗯、
0: 啊，蘑菇。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啊，就是为什么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就是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嗯、对
1: 对吧、
0: 啊？
1: 吃点不一样的东西，看一下不一样的建筑。
0: 嗯、
1: 我们去到俄罗斯海参崴之前，还有人问我说：“哎，那个安琪，你说你去俄罗斯，像你去海参崴这个地方、
0: 嗯，
1: 是不是跟咱哈尔滨差不多呀、
0: 嗯？
1: 因为我们哈尔滨这座城市呢，有很多建筑的确是有一些俄式化，
0: 对
1: 啊，然后呢，也有。”一些美食比较渗透，比如说咱们那红肠大列巴，
0: 这个历史在这儿呢。
1: 对、
0: 啊，
1: 但是我跟你讲，你到了那儿之后，你完全两回事儿、
0: 嗯，
1: 因为它全部都是类似于就欧式的那种建筑，
0: 对，
1: 而且它那个路就完全不一样，上改下不，像大波浪一样，
0: 嗯，
1: 你就是跟你现在我们生活环境完全就是两种感觉，你来到这儿了，就是一种出国感就立马袭来了，
0: 嗯
1: 啊，这种俄式风情、上海浪漫、人间烟火，我们带你去打卡。
0: 对，
1: 那五月份的行程呢？我们现在是5月30号，六、月初也有添加。微信了解详情，
0: 5月30号马上了吗？
1: 对、
0: 啊、
1: 对，就是因为说走就走嘛，啥也不用你准备
0: 啊，
1: 只要你有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上，
0: 嗯，
1: 咱就走，
0: 嗯
1: 啊，就是不带犹豫的啊，就说走就走。咱的行程也是
0: 小，这个签证很顺利哈，
1: 就免签嘛、嗯，对吧？我们都带着大家一步一步来，但是你也得提前做准备，对不对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的按脚。

0: 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1: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这里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这里是
2: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婚礼，说到结婚呢，肯定是全家人最开心的一件事儿了啊。
3: 对
2: 啊，那么如果呢你也想说，哎，我的婚期可能也要提上日程了，我也想27年的这个时候，你像
3: 要准备备婚的，
2: 对，每年这个时候就天暖和了，是不是啊？不冷不热刚好，
3: 得出来走一走了。
2: 对，那这个时候你别等到明年年初了您再去筹备这个事儿，
3: 对，
2: 晚了，来不及了。
3: 对
2: 啊，您要是明年的5月份的婚期的话，您现在就得着手了。
3: 明年5月份婚期，其实现在你就赶紧就看看酒店，该
2: 定
3: 啥就定什么啊，不存在说你今年比明年定的贵啊，只是今年你定的越早，其实价格会更优惠一些。
2: 是的
3: 啊，大家就是在现在要备婚的这个阶段啊，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想法，就赶紧就问问我们。
2: 嗯嗯嗯，
3: 加我们的微信啊，18045000072。啊，我们竭诚为您服务啊！
2: 对，而且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你去在线上看酒店，让你在线上选。
3: 对，就是给你省时间。就比如说，你说你哪天要结婚，不知道哪个酒店啊，有什么场地，你把多少桌数告诉我们，把日期告诉我们，我们这边各个酒店给你联系好。完了，我们把那个酒店你能订的厅空着厅，我把图片、视频给你要来，我们可以私信发给您。你在家可以先做第一轮网络筛选。筛选之后呢，你再告诉我们，比如说你大概有2-3个是比较相中的，我们再接下来再给你细致的联系。
2: 对对，就是不浪费时间，
3: 对，省时间，让你挨家走吧，其实也挺麻烦的。
2: 我跟你说，夏天热了，反而大家不愿意这么来回折腾。
3: 对，有的时候你停车你也不知道该停哪儿吧，找哪儿也找不明白，
2: 是
3: 吧？
2: 是的啊，就哪家酒店可能停车比较方便呐、
3: 对
2: 啊，或者是那个交通便利啊，对吧？哪家酒店可以同时容纳多桌数的？你说我家里面可能是大家族，
3: 对
2: 人比较多，容纳5-60桌的这种，一般宴会厅还真没有，但是我们这儿也有。可以供你选择，
3: 而且我们能直接给你找到你相中那个厅那个酒店的负责人，直接对接啊，直接你们单线就直接联系他接待你，多方便呢。对呀、对
2: 对啊，属于什么呢？还能走我们909听友的优惠福利，到哪儿呢都会给你来一个优惠福利的价格。
3: 你只要找到我们节目，我们帮您联系酒店能给你的优惠，他不会掖着藏着的，他一定会都给你的。
2: 没错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那想要去团购咱网球课的，也是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因为什么在这儿说一嘴啊？24号，明天后天就截止了。就你那时候再来找我的话，那不好意思，我又不能给你这个优惠价格了，
3: 这个活动就没有了。
2: 对，就是你别啥时候就，反正我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总有人后来找我。
3: 对，就现在人们好像都有拖延症啊。
2: 啊，就问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抱上了。
3: 对啊，就寻思我临近，我再跟你说一声，我肯定就能去
2: 上。那你说现在的市场鼓励不都得是你交钱了才算你抱上？
3: 啊，对呀、就是、
2: 啊、对不对？
3: 这个东西他认为就是反正我啥时候交钱都赶趟，你这个东西你
2: 是的
3: 啊，
2: 因为等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打网球的人很多，那个时候哪有优惠呀？
3: 对，
2: 你订都订不上的话，怎么给你优惠？188三节，就连场地费都不够付。
3: 对，而且这边还有人教你
2: 嘛，教练的呀，
3: 对
2: 吧？很多人不会，没玩过，没升过拍，而且呢，就是你会不会或者是爱不爱玩的，咱3节课你可以探个究竟了。
3: 对，
2: 包括想要给孩子报名，挺贵的，是吧？咱也别试错，咱就来3节课，
3: 体验。
2: 对，球拍都给你提供啊，只需要您提供自己带着这个好穿的旅游鞋，就运动鞋，我们就是给你就是可以来了啊，场地呀、教练呀都给你安排好，提前约课啊，就一定。不能接受空降，
3: 而且有些东西你喜不喜欢，只有你试过才知道。
2: 对
3: 啊，要不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呢？
2: 现在课
3: 不
2: 都试听试听的吗？
3: 对，
2: 讲
3: 对，
2: 你那3节课咋还不得试出个什么呀？
3: 而且我想说，就是这3节课老师给到你的绝对都是干货，因为他要勾引你后期 继续交费。
2: 对，是的，很精华的啊，给到大家。所以说，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
3: 嗯，
2: 18045000072啊。那今天呢，正好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又是一个婚礼的一个大日子，啊，那咱们呢就可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这个关于我们备婚、订婚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步骤，
3: 嗯，
2: 啊，如果呢您正在备婚的话呢，大家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步骤来，
3: 嗯，
2: 啊，从最开始。肯定是要干嘛？选日子。
3: 对，一开始就第一件事啊，在选日之前应该还有一件事。
2: 嗯。
3: 啊，就是俩处对象处挺好的，约双方家长见面，就像咱们说那个会亲
2: 家
3: 啊，会亲家有的时候不一定说，老人说会亲家是不是就是过礼啊？有的时候
2: 不
3: 一定。
2: 嗯。
3: 有的时候其实就两家人见面吃吃饭，咱先聊聊婚礼的事儿。大概咱们要什么时候给两个孩子举办婚礼？
2: 嗯，
3: 啊，完大概选择一个日子的区间，
2: 嗯，
3: 比如说你想六月中下旬啊，
2: 嗯，
3: 或者是七月初，选好之后呢，两家商量差不多，商量出那么两三个日子，
2: 嗯，
3: 完咱们拿着这两三个日子呢，咱再去订酒店，
2: 嗯，
3: 啊，当然如果那个在这个阶段，其实你像你婚纱照啊什么的，你可以先去弄啊，
2: 嗯嗯，
3: 对。婚纱照可以先去弄，完了就是拿着这个日子订酒店。其实酒店订完之后，大部分东西就差不多了。现在，
2: 嗯，
3: 是不是？
2: 基本上
3: 啊，
2: 嗯，
3: 是在琐碎的，其实婚纱啊，西装，
2: 嗯，
3: 啊，陆续都在酒店之后你再弄，就都赶趟。
2: 是的，
3: 四大金刚其实也是一样的。
2: 是的，一步一步来，就是先把我们的大方向定好。
3: 嗯，
2: 一般你去订四大的时候，他都问你嘛，
3: 嗯，
2: 那个婚期以及你的这个地点。
3: 对，
2: 嗯，
3: 你要说，就比如说你要找我主持婚礼，我一问你，你说婚期没定呢，酒店也没定呢，说实话，我不太想理你。
2: 嗯，因为你那时候，
3: 因为我跟你没啥聊的，你说我花我的时间，我为你服务，跟你一顿聊你的婚礼。哪怕咱俩聊了一两个小时，
2: 嗯，
3: 最后你定的日子，你说我没时间，
2: 对对，
3: 你说时间都是有成本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就属于整反了，
3: 嗯，
2: 这个步骤是不对的，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你每定每一家了解的时候，
3: 嗯，
2: 他们都会问你婚期定没定，
3: 而且你定好一个日子，定好酒店，你再去跟四大金刚去谈，你看他们如果有档期的话。热情劲儿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认为这个活我能接呀，
2: 对呀，
3: 那你问我的东西我一定要好好回答你啊，
2: 对呀，
3: 啊，
2: 当然你看这个都是一样的嘛，
3: 嗯，
2: 你反而就是你从这个商家的角度去出发，
3: 嗯，
2: 你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3: 对，
2: 对不对？你别大家都谈的挺好，
3: 是，
2: 嗯，聊的特别好
3: 啊，
2: 很投缘，
3: 嗯
2: 啊，但是呢聊聊之后觉得你这个日期不行，
3: 对，
2: 我们接不了，
3: 对，我之前我就干过一个这个事儿，跟一个新娘都聊了两个月呀，她这个日期就没定下来啊。没事就问问我婚礼的事儿啊，最后我没去上，嗯
2: 嗯，不行，他选了一个，对，选了一个你有档期的日子，
3: 嗯，对，嗯，
2: 所以你看我们在订婚期的时候呢，也是要有一定的小技巧的。如果您想省钱的话，
3: 嗯，
2: 咱们不选那些大日子，
3: 对
2: 啊，对，就属于那种人山人海扎堆结婚的日子，咱不要啊，咱们去选一个小众一点日子，甚至是工作日都可以。你像今天就是工作日
3: 啊，今天是工作日，但今天你说这个日子小吗？其实不太小啊，今天太多结婚的了。
2: 嗯，对对，
3: 今
2: 天可不算小日子 啊，今
3: 天
2: 应该算是我们26年那个大吉日了。
3: 嗯
2: 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日子的时候呢，嗯，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啊。大家去看它的阴历阳历，
3: 嗯，
2: 啊，然后呢，你找那些相对来说啊，就是不是那么。太多人选择的日子，你肯定你找四大也好，你订酒店也好，
3: 嗯，
2: 折扣也会更大，优惠力度更多啊。包括你订这个餐标的话，可以选择的范围就也多了。
3: 对
2: 啊，大家呢就是从经济实用的角度出发呢，是要这么去考虑的。
3: 而且其实你要结婚，其实每一步都需要未雨绸缪一点。你看今天是5月22日，
2: 嗯，
3: 昨天我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朋友圈也好啊，你刷抖音也好啊，有好多晒结婚证的。
2: 对呀，
3: 啊，就是5月21，昨天他们去登记。
2: 嗯嗯，对，而且
3: 其实这
2: 个
3: 登记，有很多时候其实新人都是提前预约的啊，有的是提前就去排队，要么你不一定能登得上。
2: 嗯，对，就是像520
3: 啊、
2: 521 啊
3: 这
2: 些，
3: 就
2: 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3: 啊。
2: 你就连那个就是跟拍的摄影师，
3: 嗯，
2: 都是提前订的，甚至有的提前一年多。
3: 啊，你看咱下一个在登记的旺季应该是6月1号，6月1登记的也多，儿童节登记的也多，
2: 对
3: 啊，
2: 就保留一颗童心吗？
3: 对，
2: 每年我都发现6月1结婚的也多，
3: 对，
2: 嗯
3: 啊，六一结婚，其实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得看看，稍稍看看那个农历啊、
2: 嗯，
3: 有的时候
2: 是
3: 啊。但如果他是周六周日，绝对有人结婚。
2: 是的，
3: 嗯、
2: 是的，没问题啊。对，就是如果你有任何不懂的，也可以给我们发个信息来问问我，
3: 嗯、
2: 我这边是给你做解答的啊。
3: 对、
2: 嗯、对，添加我们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啊、
3: 嗯。
2: 那这个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吧，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
3: 嗯、
2: 另外呢，想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
3: 嗯、
2: 我们要截止6月4号出发了嘛，就是8天的行程双飞，是去北疆的。对，北疆其实在我看来是第一次去新疆、
3: 嗯、
2: 先去北疆是对的。
3: 对，
2: 因为主要是看风景。
3: 对啊、
2: 对吧，北疆看的就是风景、
3: 嗯、
2: 像赛里木湖啊、
3: 嗯、
2: 像是那个火焰山坎儿井啊、
3: 嗯、
2: 这些都在北疆啊，就是你想看的这些美丽的景色，包括那拉提，它都在北疆，它是一趟线儿，
3: 全是自然风光、啊，
2: 对，不浪费时间，
3: 全地貌啊，
2: 对对，你是可以去好好的过瘾的，
3: 嗯，
2: 而且就是它有意思在哪儿，就是你晚上，我真的建议大家出去溜达溜达，
3: 嗯、
2: 晚上8-9点钟的时候，你就感觉像3-4点下午，
3: 是啊，他们晚上10点钟还亮天呢，
2: 对，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你吃宵夜也好，你干嘛吃大串，你心里没负担。
3: 对
2: 啊，你也不想睡觉，因为很亮嘛，天很亮嘛，对吧？
3: 啊，
2: 所以说呢，到了那儿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就是感觉日子被拉长了，
3: 嗯
2: 啊，
3: 白天变得特别
2: 长
3: 啊，
2: 哎，对，也挺舒服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3: 嗯。
2: 让我们一起去那拉提拍照打卡、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
3: 嗯、
2: 我是安琪，
3: 我是贾鹏，
2: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3: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很多人的心里呢，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五月和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海参崴来个约会吧。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和909一起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吧。四天的时间，不需要太多，你只需要带着你的好心情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5月30号的行程现在呢正在招募当中，如果你是想6月份前往的话也是可以的，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我的心了无牵挂。每一次听许巍的歌，总会有一种肆意洒脱的感觉。那我们呢，也会带大家真正的潇洒起来，去感受自由的风，去感受无拘无束的七天的行程。6月4号出发，909主持人带队，带你一起飞去西藏，一起呢去感受这座神奇又神圣的地方。有人说西藏是一个缺氧但从不缺乏信仰的地方，我来到西藏给我的感触也是这样。我当时给我自己的一句话就是，西藏我一定还会再来的。909的经典线路四飞七天，很多听友都会说什么时候适合，我要跟你讲，西藏就是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如果说你想更舒服的去玩，那么六月份最舒服，凉快又不冷又不热。这里呢还有保存比较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广袤无云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这些珍稀的野生动物。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终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6月4号就要出发了，价格只需要6880元，添加微信来报名，添加微信报名特别赠送神山经幡祈福和藏式的小礼品给到大家，一价全含零自费。6月4号带你一起出发，18045000072 18045000072。

夏天来了，别总待在空调房里了，来球场出出汗才够劲爽。909听友专享福利，188元团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零基础完全 OK， 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来战先不止学球，日常打球100元起，高端室内外场地随你选，优质朋友圈以及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还可以享受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福利呢是指现909听友专享，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来报名啊！可以给家里小朋友团添加主持人微信预约报名，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打网球来战先，一路领先，只限我们909听友专享的福利哦。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是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基调当中突出的还是哲学感比较强的歌词，体现了第三人称的智慧，用旁观者的这种角度去劝解引导，试图把温暖都市浮躁的盲目的情感心灵去把它给抚平，这是刘若英一直都在做而且呢最擅长的事儿。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杨宗纬和张碧晨所演唱的《凉凉》。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来听到的是陈洁仪，遗憾。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这首《胆小鬼》，来自于梁咏琪。

瑜伽其实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课堂之上，如果能够把它的精髓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中午没有条件睡觉，可以用瑜伽冥想让自己来放松一下，晚上睡不好觉可以试试瑜伽式的休息。接下来分享这首《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接下来分享袁惟仁所带来的《你不知道的我》。

也许相爱过的你们已经多久不联系了，感觉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有些事儿不说是个结，说了是一个疤。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会不会成为彼此永远不见面的借口？很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就这么站在喧嚣的人群里，相互注视着对方，第一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够说得出来呢？接下来分享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送上小偷，来自于范晓萱。

多数人都是以你的外貌、身材、家世、背景、工作能力等等外在的客观条件来评判你，但恋人应该是那个能够看到你内心和其他人本质上不同之处，并且还会被此吸引的那个人。接下来继续送上的经典，范逸臣《除此之外》。

0: 我在你的左右。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接下来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难以抗拒你容颜》。

这首歌的歌词把失恋者的那种缘尽而又情未了的不舍和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感染力非常的强，吟唱者和听众会随着歌曲与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这首歌每听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它深受听众的欢迎。分享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当爱来敲门》。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到这首经典来自许慧欣《自然反应》。

我想两个互相珍惜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过分的占有彼此，而是偶尔想到对方就会觉得很好。他比暧昧明朗，又比暧昧羞涩，无需承诺，你心底知道这样的遇见是最美好的事。若是打着爱的名义要求更多，那不是爱，是占有。昨天呢，在餐厅里听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伍思凯原唱，品冠翻唱过的一首《一颗心交给谁》，曲调轻。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小小的太阳》。

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在无助的时候最想牵起的那只手。对于爱来说，一个微小的付出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一天一天把它变成了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洋葱，来自叮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送上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很多的白领因为平常做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

0: 现在时间22:14。
1: 爱上了一个，
0: 继续来听到郑中基所带来的《借情人》。

我万般想念，有一种失落感，见到了千言万语却闭口不谈，原来那份心动从来没有消失，一直藏在彼此的心里面。感悟一路走来，有收获，有失落，有开心，也有伤痛，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生活的简单平淡也是幸福。继续要听到的歌是薛凯琪和方大同合唱的《复刻回忆》。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彤，一起来听到吴启贤《人生如梦》。

很多事犹如天气，慢慢热或者渐渐冷，等到今午已经过了一季。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大事难当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是喜是怒看涵养，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败看坚持。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那现在已经是22:45。爱情和自由之间不断拉锯和对立的状态，成为了蔡健雅的歌曲的主要方向。蔡健雅独具魅力的创作和声线依然穿透人心，音乐。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继续要听到是郑中基的这首歌，叫《别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伤心太平洋》，来自于任贤齐。

如果说是感叹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懂他、联系他，仿佛与历史上那些原本娇柔硬是被命运打磨的坚强女子的隔空对望，仿佛对他们说，我懂你的伤悲。每个时代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来听到周慧和杨永聪共同所带来的这一首同样也是翻唱的老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我曾经陪小侄女儿看过《大鱼海棠》，电影里为了让鲲回到人间，鲲奋不顾身，不惜伤害自己，颠覆整个世界，只为了爱的人能够活下来，去到他想去的地方。电影里的秋却为了把鲲送去他爱的人的身边，拿出整条生命交换，那种从始至终没有提一句的爱，却愿意交换一切，自始至终从未得到过却也从未后悔过的爱情。秋爱着鲲，鲲却爱着鲲。接下来分享王心凌所带来的《变成陌生人》。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他的歌就如同他的人，悲壮浑厚，激荡而内敛。听了他的歌，你会感到他也许不是最强的人，可他却是最懂得温柔的人。

如果说是感叹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懂他、联系他，仿佛与历史上那些原本娇柔硬是被命运打磨的坚强女子的隔空对望，仿佛对他们说，我懂你的伤悲。每个时代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学友的声音，咖啡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何润东，一首《没有我你怎么办》。

富有弹性的前奏，从最初的感伤到高潮时的感怀，忘记的是动人的歌词与自然的旋律，留下的是晶莹的泪水与青涩的笑容。会淹没在阳光灿烂的街头，但在夜月的风中，它会像郁金香一样弥漫在空中，随风飘散，钻入到你我卸下盔甲的心房之中，也让我们去接受青春的洗礼。分享可惜来自于野犬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3: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

0: 不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瓶维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瓶维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2: 对，
1: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九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2: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1: 嗯，
2: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酒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1: 离不开啊。
2: 对，
1: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2: 对，
1: 嗯，
2: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能降低病变风险，
1: 哎，
2: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1: 对，
2: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1: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2: 没错，
1: 嗯，
2: 酒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1: 哎，
2: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1: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2: 对，那还有夜尿多。
1: 对，
2: 一晚上起夜3次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1: 嗯，
2: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1: 太好了，
2: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1: 有精神头。
2: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1: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2: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1: 嗯，
2: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九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1: 也就是说九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2: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1: 安心了。
2: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1: 嗯，
2: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2: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2: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 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

0: 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五六十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反应性红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氢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氢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100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 所以说的话，环境

0: 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机前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

0: 先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1: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啊，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1: 嗯、
0: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1: 嗯，
0: 躺下刚眯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1: 嗯，
0: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1: 嗯，
0: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1: 嗯，
0: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1: 嗯，
0: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1: 嗯，
0: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68岁，
1: 嗯，
0: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哎哎，
0: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

0: 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线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

0: 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主任好，主任好，
3: 是我啊，
4: 主任长。
3: 嗯，
4: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3: 嗯，
4: 跟你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3: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吗？
4: 哎呀，首先谢谢您啊，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是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3: 啊，对，
4: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3: 嗯，
4: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3: 嗯，
4: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3: 嗯，
4: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3: 嗯，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4: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3: 嗯，
4: 那几年啊你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3: 嗯，
4: 晚上是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3: 嗯，
4: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3: 嗯，
4: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 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啊。
3: 嗯。
4: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3: 嗯。
4: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3: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久，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呐、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4: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3: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把腺体呀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4: 对对对。
3: 嗯，
4: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3: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4: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3: 啊，不客气，
4: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3: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4: 哎嗨，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5: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3: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5: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3: 嗯。
5: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3: 嗯。
5: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啥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跑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3: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5: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3长2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啊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3: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0: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两圈，这个小腹就最大，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1: 嗯，
0: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
0: 嗯，
1: 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0: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啊、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 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他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0: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痢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0: 行，那我就听你定15天。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
0: 哎，
1: 好，再见。
0: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

0: 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2: 哎，是我。哎，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三瓶试试。
2: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尘膜的事，吃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2: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2: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1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2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2: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3: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他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2: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3: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 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

0: 事情遭罪，
1: 对，
0: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1: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0: 嗯嗯。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1: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1: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还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儿还没排干净似的。
1: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1: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哦，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清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1: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1: 嗯，
3: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1: 嗯，
3: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
3: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 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晶防肥红素镁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晶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籽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3: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5: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6: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5: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镁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6: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5: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6: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5: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6: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5: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6: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5: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

0: 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2: 对，
1: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九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十瓶、二十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2: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1: 嗯，
2: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定酒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1: 离不开啊。
2: 对，
1: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2: 对，
1: 嗯，
2: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能降低病变风险，
1: 哎，
2: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1: 对，
2: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1: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2: 没错，
1: 嗯，
2: 酒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1: 哎
2: 哎，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1: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2: 对，那还有夜尿多。
1: 对，
2: 一晚上起夜三四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1: 嗯，
2: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1: 太好了，
2: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以前平稳，
1: 有精神头。
2: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1: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2: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1: 嗯，
2: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九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1: 也就是说九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2: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1: 安心了。
2: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1: 嗯，
2: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2: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2: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九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2: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1: 嗯，
2: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 过了40岁长期久坐憋尿

0: 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1: 没错。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0: 是
1: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0: 嗯嗯，
1: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0: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1: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0: 嗯，
1: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0: 嗯，都来了。
1: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0: 对，
1: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0: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1: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嗯，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0: 最顶尖的了。
1: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0: 嗯，
1: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0: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1: 对，
0: 嗯，
1: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0: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0: 嗯，
1: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0: 嗯，
1: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0: 嗯嗯，
1: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0: 哦，
1: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0: 嗯，
1: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0: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1: 对。而多氢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0: 嗯，
1: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0: 保护起来，
1: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0: 嗯，
1: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0: 多氢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1: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0: 嗯，
1: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0: 出现问题了，
1: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0: 嗯，
1: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0: 嗯，
1: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0: 就高了。对，
1: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0: 对，
1: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0: 嗯，
1: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0: 这个外界干扰啊。
1: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0: 嗯嗯，
1: 哎，而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0: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1: 对，
0: 所以这次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1: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 如果50岁开始

0: 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原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原风险呢就涨到了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10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2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

0: 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1: 400-1367-678，400-1367-678。
2: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2: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
2: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啊、
2: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0: 嗯、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2: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麻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0: 嗯，
2: 还有排尿是刺痛，

0: 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1: 嗯，
0: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1: 嗯，
0: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循安，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是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1: 嗯，
0: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1: 嗯，
0: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1: 嗯，
0: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1: 嗯，
0: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 仅仅一周左右，

0: 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哪一类呢？
0: 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惊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3: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

0: 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主任好，主任好。
2: 哎，是我啊，
3: 主任长。
2: 嗯，
3: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星番茄红素。
2: 嗯，
3: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2: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吗？
3: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嗯，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2: 啊，对，
3: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3: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2: 嗯，
3: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2: 嗯，
3: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2: 啊，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3: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2: 嗯，
3: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2: 嗯，
3: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2: 嗯，
3: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2: 嗯，
3: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2: 嗯，
3: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2: 嗯，
3: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3: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一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2: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 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三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的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六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九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3: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个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2: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呀、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3: 对对对，
2: 嗯，
3: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2: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3: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2: 啊，不客气，
3: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2: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3: 哎哎，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4: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我想定那个九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2: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4: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2: 嗯。
4: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2: 嗯，
4: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拿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2: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4: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2: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4: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脚步就最大，尿频呐、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 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2: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性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性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瓜籽提取物，南瓜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4: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劲儿，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2: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4: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2: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4: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2: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4: 对，
2: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4: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2: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
4: 好，
2: 再见。
4: 对，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5: 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2: 啊，是我哎。
5: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三平试试。
2: 好的，工人呢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5: 哎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2: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5: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2: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5: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1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2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做了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2: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精番茄红素，长期用。
5: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2: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5: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2: 对，
5: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2: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5: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5: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 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

0: 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2: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2: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2: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这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2: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个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2: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2: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2: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2: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2: 嗯，
3: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2: 嗯，
3: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2: 嗯，
3: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2: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型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3: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 这次这个

0: 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
1: 嗯，
0: 我订个10平呀、20平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4: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5: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5: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5: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5: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 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7: 对，
6: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订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

0: 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酒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十瓶二十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
1: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0: 嗯，
1: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酒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0: 离不开啊。
1: 对，
0: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哎，
1: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0: 对，
1: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0: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酒瓶这个量。
1: 没错，
0: 嗯，
1: 酒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0: 哎，
1: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0: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1: 对，那还有夜尿多。
0: 对，
1: 一晚上起夜三次四，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0: 嗯，
1: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0: 太好了，
1: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0: 有精神头。
1: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0: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1: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0: 嗯，
1: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酒瓶，多氢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0: 也就是说酒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1: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0: 安心了。
1: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0: 嗯，
1: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酒瓶是最低标准。
0: 对，
1: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0: 嗯，
1: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0: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0: 嗯，
1: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0: 嗯，跨了半步了啊。
1: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番茄红素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0: 哎，
1: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0: 嗯，
1: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0: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1: 没错。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0: 是
1: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

0: 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线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氢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氢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哎，而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

0: 病情严重了啊。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0: 嗯，
1: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0: 是的，
1: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0: 嗯嗯，
1: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0: 哇，
1: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0: 焦虑了，
1: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0: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青番青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0: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啊、加上了多青番青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五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0: 嗯，
1: 吃完九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青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1: 对呀、啊。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青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啊、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0: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青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1: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0: 嗯，
1: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0: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啊，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1: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
1: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啊、
1: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
0: 嗯、
1: 痒的坐不住。
0: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1: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了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0: 嗯，
1: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细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0: 嗯，
1: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0: 嗯、
1: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0: 嗯、
1: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0: 嗯，
1: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0: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青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没错，
0: 嗯，
1: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青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0: 聪明的方法。
1: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 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弹唑罗星、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浴，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0: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1: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0: 对，
1: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0: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1: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1: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0: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1: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了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0: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1: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遭前列腺罪好几年，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0: 哎呀，
1: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0: 这太遭罪了。
1: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反反复复好几年，
0: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1: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3瓶变化更明显，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0: 舒坦了啊。
1: 用到6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0: 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 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

0: 人类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哪一类呢？
2: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2: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0: 哦哦，
2: 哎，怕耽误了。
0: 对，
2: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2: 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2: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2: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2: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2: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2: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2: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嗯嗯，
2: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2: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2: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2: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2: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2: 哎，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0: 嗯，
2: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2: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2: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0: 嗯，
2: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0: 嗯，
2: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2: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0: 嗯，
2: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2: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0: 哦，
2: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2: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2: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2: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2: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2: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0: 嗯，
2: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0: 独一无二的，
2: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10年20年不挨这一刀。
0: 嗯，
2: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0: 嗯，
2: 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2: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 那你每天坚持吃一

0: 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两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九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两三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九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九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九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九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

0: 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主任好，主任好。
2: 是我啊，
3: 主任长。
2: 嗯，
3: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3: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2: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吗？
3: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啊，我用过，用的不错。嗯，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2: 啊，对，
3: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嗯、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3: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2: 嗯，
3: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2: 嗯，
3: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2: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3: 那你说呀、啊、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2: 嗯，
3: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2: 嗯，
3: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2: 嗯，
3: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2: 嗯，
3: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2: 嗯，
3: 那么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2: 嗯，
3: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个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3: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2: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久，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3: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
2: 嗯，
3: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2: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2: 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

0: 把腺体呀、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1: 对对对，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1: 您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啊，没事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哎，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0: 啊。
3: 我想订那个九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
0: 啊。
3: 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0: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0: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0: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是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脚步就最大，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喝，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再给你打电话的。
0: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瓜子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瓜子提取物，南瓜子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

0: 暴劲儿，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0: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要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在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九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 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0: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0: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
0: 哎，
1: 好，再见。
0: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1: 是我。哎，
3: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3瓶试试。
1: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什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那层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1: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 药进去腺体深处的炎。

0: 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1: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1: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
0: 嗯，
1: 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精番茄红素，长期用。
1: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啊、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1: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1: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1: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 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

0: 特别细，啊，还你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该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哈都三四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十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八种了。
1: 嗯。
0: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十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两三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0: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这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三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一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1: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0: 嗯，
1: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0: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1: 嗯，
0: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1: 嗯，
0: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
0: 现在出门遛个弯呀、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型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0: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
0: 哦，
1: 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0: 好嘞好嘞，行、
1: 哎、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好、
1: 嗯、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青番茄红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0: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4: 对，
3: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9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
4: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3: 嗯，
4: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定9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3: 离不开啊。
4: 对，
3: 有。

0: 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星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哎，
1: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0: 对，
1: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0: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1: 没错，
0: 嗯，
1: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0: 哎
1: 哎，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0: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1: 对，那还有夜尿多。
0: 对。
1: 一晚上起夜三四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0: 嗯。
1: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0: 太好了。
1: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0: 有精神头。
1: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0: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1: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0: 嗯，
1: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氢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0: 也就是说9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1: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0: 安心了。
1: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0: 嗯，
1: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0: 对，
1: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0: 嗯，
1: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0: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0: 嗯，
1: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0: 嗯，跨了半步了啊。
1: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番茄红素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0: 哎，
1: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0: 嗯，
1: 彻底避开呀、啊、增生和病变。
0: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1: 没错。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0: 是
1: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0: 嗯嗯，
1: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0: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1: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0: 嗯，
1: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0: 嗯，都来了。
1: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0: 对，
1: 前列腺

0: 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1: 对，
0: 嗯，
1: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0: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1: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0: 嗯，
1: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0: 嗯，
1: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0: 嗯嗯，
1: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基因表达。
0: 哦，
1: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呢混乱性的增生。
0: 嗯，
1: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0: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1: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0: 嗯，
1: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0: 保护起来，
1: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0: 嗯，
1: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0: 多清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1: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0: 嗯，
1: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0: 出现问题了，
1: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0: 嗯，
1: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0: 嗯，
1: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0: 了，就高了。对，
1: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0: 对，
1: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0: 嗯，
1: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0: 这个外界干扰啊。
1: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0: 嗯嗯，
1: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0: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1: 对，
0: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1: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0: 哦，
1: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0: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1: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0: 嗯，
1: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0: 哦，
1: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0: 超标了。
1: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0: 哇，
1: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0: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0: 嗯，
1: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0: 是的，
1: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0: 嗯嗯，
1: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0: 哇，
1: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0: 焦虑了，
1: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0: 本身前列腺。

0: 边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青番青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0: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青番青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五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0: 嗯，
1: 吃完九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青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1: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青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0: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青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1: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0: 嗯，
1: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0: 是的，咱们收音机前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1: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
1: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啊、
1: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0: 嗯、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1: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0: 嗯，
1: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0: 嗯，
1: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0: 嗯、
1: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0: 哦、
1: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3-4次、4-5次、
0: 嗯、
1: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0: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青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没错，
0: 嗯，
1: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青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0: 聪明的方法。
1: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嗯、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0: 嗯，
1: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0: 嗯，
1: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0: 嗯，
1: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脂包膜，药打不进去， 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0: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1: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0: 嗯，
1: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0: 对，
1: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0: 嗯，
1: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0: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1: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1: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0: 嗯，
1: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0: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1: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0: 嗯，
1: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0: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1: 还有一位患者68岁，
0: 嗯，
1: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0: 嗯，
1: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0: 哎呀，
1: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0: 这太遭罪了。
1: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0: 嗯，
1: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0: 嗯，
1: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0: 哦，
1: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0: 嗯，
1: 反反复复好几年，
0: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1: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0: 嗯，
1: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0: 嗯，
1: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0: 嗯，
1: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0: 舒坦了啊。
1: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0: 嗯，
1: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0: 哎，
1: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0: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哪一类呢？
1: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

0: 个手术室去躺啊。
1: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0: 哦哦，
1: 哎，怕耽误了。
0: 对，
1: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1: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1: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1: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1: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1: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1: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1: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哎哎，
1: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1: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1: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1: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1: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1: 哎，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0: 嗯，
1: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1: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1: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0: 嗯，
1: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0: 嗯，
1: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1: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0: 嗯，
1: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1: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0: 哦，
1: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1: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1: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1: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1: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0: 嗯，
1: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0: 独一无二的，
1: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0: 嗯，
1: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0: 嗯，
1: 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1: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0: 嗯，
1: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0: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1: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0: 嗯，
1: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 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0: 嗯，
1: 开始可以每天吃点

0: 力。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酒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两三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酒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酒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十年二十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拿到酒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酒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0: 是我啊。
5: 主任长。
0: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5: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0: 好的，别着急。

0: 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吗？
1: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是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0: 啊，对。
1: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呀，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0: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星番茄红素啊，美丽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1: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晚上是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那么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1: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1: 对对对，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1: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
0: 啊、
1: 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1: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

0: 爱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嗯。我想订那个九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2: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他老伴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2: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2: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2: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2: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是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小腹就最大，尿频呐、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喝，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2: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瓜籽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瓜籽提取物，南瓜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2: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星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 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

0: 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1: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0: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0: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 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1: 对，
0: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1: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伴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1: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0: 是我。
3: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3瓶试试。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什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那层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事。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

0: 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
1: 上。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个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五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了。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1: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1: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1: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儿没排干净似的。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 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十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种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切个两三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氏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三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一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0: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0: 嗯，
3: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0: 嗯，
3: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0: 嗯，
3: 现在出门遛个弯呀、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呀、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籽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3: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 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3: 好嘞好嘞，行、
0: 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3: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 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6: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4: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6: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4: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6: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4: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6: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4: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6: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4: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7: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9瓶，还有的朋友想定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
0: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0: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定9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是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0: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0: 对，
2: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0: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0: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9瓶这个量。
0: 没错，
2: 嗯，
0: 酒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啊、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0: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2: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0: 对，那还有夜尿多，
2: 对，
0: 一晚上起夜三四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2: 嗯，
0: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2: 太好了，
0: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2: 有精神头。
0: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2: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0: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2: 嗯，
0: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酒瓶，多氢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2: 也就是说酒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0: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2: 安心了。
0: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2: 嗯，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酒瓶是最低标准。
2: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2: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2: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定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2: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2: 嗯，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番茄红素的。
2: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2: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2: 嗯，
0: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2: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2: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2: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83%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2: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2: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2: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2: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2: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2: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嗯、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2: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2: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2: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2: 嗯，

0: 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氢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氢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啊加上了多氢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酒

0: 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还坚持在吃多氢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氢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氢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机前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啊，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3-4次、4-5次，躺下刚眯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氢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碰着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氢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弹唑罗星，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氢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

0: 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1: 嗯，
0: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68岁，
1: 嗯，
0: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3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6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 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

0: 麻的呢？
1: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1: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1: 复方多清泛青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1: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1: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哎哎，
1: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1: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1: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1: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1: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泛青红素，
0: 别等了，
1: 哎，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0: 嗯，
1: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1: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1: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0: 嗯，
1: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0: 嗯，
1: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1: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0: 嗯，
1: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1: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0: 哦，
1: 遭二次罪。因为呀、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1: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1: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泛青红素，
0: 嗯，
1: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1: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惊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泛青红素。
1: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0: 嗯，
1: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泛青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0: 独一无二的，
1: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0: 嗯，
1: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0: 嗯，
1: 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1: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0: 嗯，
1: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0: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1: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0: 嗯，
1: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0: 嗯，
1: 开始可以每天吃两粒，
0: 嗯，
1: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0: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1: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酒瓶。
0: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两三瓶就能彻底好的，
1: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0: 嗯，
1: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0: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酒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1: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 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

0: 和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酒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呀、啊、多囤，给自己往后十年二十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节食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酒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酒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3: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主任好，主任好。
0: 是我啊。
4: 主任长。
0: 嗯。
4: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4: 跟你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0: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4: 哎呀，首先谢谢您啊。我用过，用的不错。嗯、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是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0: 啊，对，
4: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嗯、还是照常难受， 后来呀，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微。

0: 一是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七八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1: 嗯，
0: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安稳觉，
1: 嗯。
0: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一两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1: 嗯。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啊，美丽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0: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1: 嗯，
0: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1: 嗯，
0: 晚上是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1: 嗯，
0: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1: 嗯，
0: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啊。
1: 嗯，
0: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家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久，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呐、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啊、挡在外面。
0: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
1: 嗯，
0: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呀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0: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3: 400

0: 1367678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嗯。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1: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2: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1: 嗯。
2: 就得常年呐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1: 嗯。
2: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哪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寻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2: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界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3长2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享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2: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脚步就醉胀，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走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1: 嗯。
2: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瓜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我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2: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9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啊、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2: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9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 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

0: 老年人呢、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1: 对，
0: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沥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1: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1: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0: 是我。哎，
3: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3瓶试试。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什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事。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 标注

0: 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1: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
0: 嗯，
1: 我这个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五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十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八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了。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1: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1: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1: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1: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哈、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坠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 而且单一

0: 成分，还不是多氢反铁红素，效果呀，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1: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氏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三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一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1: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氢反铁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1: 嗯，
0: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氢反铁红素。
1: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0: 嗯，
1: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0: 嗯，
1: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0: 嗯，
1: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氢反铁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氢反铁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籽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1: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1: 好嘞，好嘞，行，
0: 哎、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3: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0: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4: 对，
3: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9瓶。
4: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定9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3: 离不开啊。
4: 对，
3: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9瓶这个量。
4: 没错，
3: 嗯，
4: 9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3: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3: 哎，
4: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2-3个小时不用跑厕所。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3: 嗯，
4: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氢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3: 也就是说9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4: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3: 安心了。
4: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

0: 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1: 嗯，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九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1: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四五十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五六十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彻底避开呀、啊、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83%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啊、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清番茄红素、嗯、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呐、啊、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呐、啊、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清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

0: 样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五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酒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 咱们收音机前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

0: 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2: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
2: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啊，
2: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0: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2: 没错，还有的患者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0: 嗯，
2: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0: 嗯，
2: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0: 嗯，
2: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0: 嗯，
2: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0: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2: 没错。
0: 嗯，
2: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0: 聪明的方法。
2: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浴，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0: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2: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0: 对，
2: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0: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2: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2: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0: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2: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0: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2: 还有一位患者68岁， 遭前天最好几年，
0: 嗯，
2: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0: 哎呀，
2: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0: 这太遭罪了。
2: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0: 嗯，
2: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0: 嗯，
2: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0: 哦，
2: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0: 嗯，
2: 反反复复好几年，
0: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青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2: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青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0: 嗯，
2: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0: 嗯，
2: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0: 嗯，
2: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0: 舒坦了啊。
2: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0: 嗯，
2: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0: 哎，
2: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0: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0: 嗯，哪一类呢？
2: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2: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0: 哦哦，
2: 哎，怕耽误了。
0: 对，
2: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2: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储留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2: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2: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2: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2: 复方多青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2: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2: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嗯嗯，
2: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2: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2: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2: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2: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青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2: 哎，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0: 嗯，
2: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2: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2: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0: 嗯，
2: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0: 嗯，
2: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2: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2: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2: 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2: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2: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惊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2: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0: 独一无二的，
2: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2: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0: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2: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0: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2: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0: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2: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0: 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2: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0: 哎，
2: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0: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2: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拿到9瓶。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0: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0: 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非常贴合今天天气的一首歌，来自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今天呢是哈尔滨下着雨的星期六啊，可以这样说。所以呢要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距离啊，同时呢要礼让行人。那么在外面工作的人或者是要出门需求的这个朋友们呢，一定记得带好雨具啊。这里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在你身边，你的左右。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在屋顶唱着爱的歌，和爱的人在一起，非常甜蜜的一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那夏天要来了，别总待在空调房里了，去球场出出汗才够劲爽。咱909听友的专属福利摊来了，188元就可以团购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完全 OK， 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让你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因为网球啊，不同于羽毛球，入门还是要一定的技巧的，很多人喜欢，但是呢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入手。网球呢也算是高端的一种运动的这个品类了，所以说呢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应，喜不喜欢真正的，所以说咱们先来3节课感受一下。3节课就让你能够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专业对打，咱们的教练都非常的专业啊。说实话188元连这个场地费都不够，那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体验到网球带给大家的快乐。福利呢是只限909听友专享，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可以添加主播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网球，18045000072，备注网球。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也会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五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看吧。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有碧海蓝天，有落日余晖，有俄式慢生活，也有无数你期待的山海。

浪漫和人间烟火。909带你一起出发，5月30号啊，只要四天就可以打造一场俄罗斯海参崴的出国游。而且我们是坐汽车，坐大巴车轻松出境，不用倒时差，不用转机，因为它离我们哈尔滨说实话近在咫尺啊。但是呢，也是属于咱东北人的一个出境游的福利吧。但是感觉确实相差很大的。当你来到这儿了，你看到当地的一些建筑啊、饮食啊等等，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出国了啊，完全跟家里的状态不一样。好好的给自己放一个小假，小团队出行，给您升级的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你想啊，一排就两个座椅，坐久了也不累。住宿上呢，三碗海参崴当地俄式酒店连住，整洁雅致，配套完善。用餐上呢，我们也是全程为大家准备的是三早四正两份餐，出入境专属份餐，我们已经都贴心的给你安排好了，给你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因为俄罗斯海参崴它靠海嘛，那靠海吃海，这里的海鲜非常的新鲜美味。那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满足，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这个鲜美的程度不是我们在家里能体验到的。我上一次4月份去的时候，说实话，那个时候帝王蟹已经很鲜了，但是呢，你现在去就更肥美了。这又养了多长时间啊？养了这个一个多月，将两个月的时间了。非常的贴心，而且真的很好吃，很过瘾的啊，直呼过瘾。关键是有这么多的品质升级，我们给您的这个团费也压到了每个人只需要2180元，一价全包。所以说位置有限，抓紧报名吧，16人小团队很快就能满了啊，邀上你的3-5好友，我们一起出发。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你是打算去趟新疆，不要等放暑假了，等孩子们六月中旬考完试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暑期人潮了。现在就和909一起出发，6月4号，赛里木湖里藏着最温柔的惊喜，等着你去慢慢的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草甸上铺上了鲜嫩的绿草，天山红花悄悄的开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我们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此时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新疆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我会觉得说好像一天的时间，白天的时间会被拉长啊，然后呢也会人也会更有精力。然后呢当然也会有新疆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吧，比如说美食啊是不得不提的，对不对？美景呢那不用说了，新疆大美新疆嘛，这个名字啊名不虚传，又大又美。那我们这一次去的是北疆，因为像那拉提啊、赛里木湖啊、坎儿井啊、火焰山它都在北疆，我们都可以在这次行程当中去到。一共呢是八天，和909音乐广播来一场说走就走，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六月四号团期主持人全程带队陪同监督品质保障质量，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一起去感受新疆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和原始的风景，去找寻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